0: 吃饭。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1: 嗯，好
0: 好
1: 听，
0: 听。
1: 可以啊。来，Carson，最后一位啊，叫梦的翅膀受了伤。
2: 鹰坠下季节的落叶，
0: 小朋友唱的。
1: 哎呦，
2: 阵阵
1: 我真会
2: 秋
1: 选。
2: 风吹得好凄凉。
0: 这首歌是老歌，对吧？
1: 嗯。
2: 我的忧伤。
1: 哎，不一定啊。

0: 这首歌是几几年的歌啊？
1: 16年的歌，
0: 一六年的歌，
1: 16年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老歌。
0: 他应该出生了，对吧？
1: 没有错，就是老歌。
0: 哇塞！
1: 对人家来说，啊，对咱来说的话，
0: 他挺新的。
1: 可以的啊，好嘞，感谢各位啊，今天大家都唱得非常好听，
0: 是
1: 真厉
0: 的。
1: 害。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玩游戏了啊，游戏内容的话，也比较简单，
0: 也是跟唱歌有
1: 对。
0: 关。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来试试看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啊。预计9月21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6米，水温是25.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点55分和中午的12点19分，低潮时呢是上午的6点45分和傍晚的19点06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 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 92.1。

0: 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呢，我们是三路线全开，打不进来0921的朋友们可以去打88992921。我们今天呢叫歌曲对抗赛，
3: 对，
2: 很简单，
3: PK 赛。
2: 对，我们接近两位之后呢，给你们放一首歌曲的前奏，无论这个前奏还在进行过程当中还是怎样，只要你听出来，你就赶紧抢答就可以了。
3: 对，谁先抢答成功，谁就获得9.21元。也就是说，打进电话的人，你都有机会获得9.21元。
2: 没错，但是稍后我会评判到底是谁先答对的。这个是对的，就是你就。
3: 其实，最好吧，就是。
2: 一男一女是吧？
3: 一男一女，哎，小黄你操作一下，好吧？
2: 我尽量吧。你让小黄操，小黄说，我还给你操作这个。
3: 小黄最好操作一男一女啊，要不然这个真听不太出来。
2: 我们尽量吧，好不好啊？然后，二号线大家打不进也可以打哈，可以打二号线88992921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歌单今天都是网络歌曲的怀念时代。前奏结束，两位都猜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不好意思，都拿不走红包。
3: 对，
2: 所以明白了吧，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双人对战环节。好久没玩了，
3: 对，
2: 真的。
3: 要不然这样吧，大家答题之前先说一下自己的姓，比如说陈先生啊，于先生，这样可以吧？
2: 不用，答醒了，答完之后我相信咱听众的这个叫什么，
3: 问题是我听不出来呀。
2: 没事，我来就行了，你就别说话，我来判断。
3: 好嘞，
2: 出了问题都找我。
3: 没问题，
2: OK 了吧？
3: 实在不行就是你多发一个红包，
2: 没问题，你不用管。出了问题都找我。
3: 好的，好的，大老师，听
2: 我自认我的耳朵还可以。
3: 好嘞。
2: 如果我耳朵都不行，
3: 我把两个耳机都戴上，让我来当个判官。
2: 来，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早上好。
3: 哎，陈先生声音是低沉的，记住了。
2: 没事。来，二号线48号线的呵呵笑，你好。
3: 你好，呵呵笑。
5: 你好，大田，微信好，
3: 呵呵笑好，
2: 早上好。来，两位准备好啊，就是这首歌曲，我只要开始放了之后。在他前奏还没有结束前，两位都可以随时
3: 直接报答案。
2: 对，你只要
5: 猜歌名，
2: 对
3: 对，
2: 猜歌名。再重申一下啊，今天游戏叫做听前奏猜歌名。好吧，来，两位准备好，我们开始啊，来，加油啊。谁猜出来就可以立马说、啊、
3: 随时说啊。

0: 随时说，随时说，前奏结束就不算了啊。两位还在吗？
1: 这么难吗？
2: 根本没听过、啊、
0: 不可能、啊、没听过我胖十斤这个试读误读不对，没听过我不赚钱。
3: 好，来来听好啊，你们说没听过对吧？
1: 没
0: 有，不可能。有种特
2: 别的感觉，捞出来大米是这么
0: 对
2: 呀、
0: 啊、
3: 对
0: 呀、
3: 啊，
1: 这感觉不是原唱，
0: 就是原唱。
3: 那个杨臣刚的嘛，
1: 张栋梁，
3: 对，
1: 哦，
3: 杨臣刚，他的原唱、啊、好，
0: 谢谢你们让我赚钱，
3: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3: 不可能没听过的啊，说实话，这歌当年太火了，
0: 对，
3: 怎么可能没听过啊？好吧，我们继续啊，各位。
0: 我刚才说我不赚钱，小黄笑了，小黄什么意思？
3: 小黄说你现在很赚钱吗？
0: 他什么意思？
3: 这话还不理解吗？就跟你说，你现在很赚钱吗？
0: 好家伙
3: 我不知道该怎么，
0: 不要在这个大喜的日子，
3: 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0: 嗯、好家伙，
3: 我决定用一首歌曲来缓解一下现在尴尬的气氛、
0: 嗯
3: 啊、今天你生日
0: 送上我祝福，
3: 为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好
3: 就是这样玩啊。88990921和88992921现在全开通了，各位可以拨打，还是一样的，听一段前奏，前奏结束告诉我歌名，你不用等这个前奏结束、
0: 嗯
3: 啊、你只要听过
0: 随时作答，
3: 随时作答、啊、
0: 对，
3: 来三号线于先生你好。
0: 你好 ，Hello 于先生，
4: 大田维飞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于先生有信心吗？
4: 哎，上一首有信心
3: 是不是？哎呀，我就说
0: 那首真的不难。
3: 来，那你准备好听听咱这一首啊、
0: 嗯、
3: 来一号线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0: 你好。
5: 你好。
3: 哎，两位好啊。
0: 两位好。
3: 来，两位都明白规则是吧？准备好我就开始放歌了啊、你们只要听出来就赶紧作答。
5: 湖南美篮球
0: 来吧，你判你判你判你自己说你有能力判你判你自己说你有，
3: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为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做了紧急的预案，恭喜两位都拿走红包，
6: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没问题，今儿咱921咱开心没事啊，拿，恭喜两位都获得红包，记得都去领取啊，这个于先生跟杜先生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3: 没办法，
0: 你看我说吧，如果是两个男士的话，最好在答之前先说一下自己的名字，
3: 他俩关键是一块打出来的
0: 对啊，
3: 这怎么办呢？
0: 先说一下名字，比如说郑先生于先生应该先这样，
3: 不是，他们是一块打出来的，你没办法呀，你怎么能判断呢？
0: 你自己说你能判的，
3: 不是？
0: 你说你有能力的，
3: 一起答出来，咱就都给就行了，
0: 啊、
3: 无所谓，对不对？
0: 没问题，
3: 你们只要比如说都是听一秒，你们一块答出来的没问题。
0: 嗯，
3: 听这点时间就能答出歌名来的，我觉得没问题，都可以给大家。
0: 嗯，
3: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非得比个输赢，不是的啊。但是呢，比如说人家真的比你快，
0: 嗯，
3: 那没办法。
0: 比如说实在听不出来谁是谁
3: 是，对，比如人家真的比你快，那没招了，是吧？啊，所以呢，我们继续。各位可以拨打热线，没打过的也欢迎拨打热线，今天电话好打啊，因为我们是开三路线嘛，88990921和88992921，我们继续啊，
7: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79号群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0: 你好。
4: 你好大强 VC、哎、
0: 早上好郑先生。
3: 早上
4: 早上好。
3: 有信心吗？
4: 试试吧，
3: 试试啊。好嘞，来65号群的小刘同学你好。小刘同学
0: 你好。
8: 你好。
3: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刘同学。郑先生
3: 早上好。两位都明白规则吧？
4: 啊，明白。
0: 你最好在答之前先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啊、
3: 哎、
0: 要不然确实听不太清、
3: 啊、你说一号、哎、
0: 你就说一也行，你说二也行、
3: 啊、
0: 好吧，
3: 对，你们是二号线郑先生跟一号线小刘同学嘛、
4: 嗯、
3: 对吧，你们就说一号、
4: 啊、
3: 哎，这好，来准备好啊。这个前奏是稍微有点难啊。
0: 要结束了。
3: 送你们两句啊。
9: 一个人在这个夜里。
0: 再送一句。你是谁？你先说一下。
4: 这二号，二号，
0: 二号
4: 郑先生
3: 叫什么？
4: 那
5: 一个人在这个夜里孤单的难以入睡。那个、
0: 哎，
5: 那个名
3: 名叫什么？
0: 名是什么？
3: 名是什么？名叫
5: 看我看我流泪，你头也不是这个是吧？
3: 不是，
5: 那个。
0: 那个
3: 啊，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就这个。
5: 那个，
0: 别说，别说，
3: 别
0: 说，
5: 别说我的眼泪，别说我的眼泪，
3: 你无所谓。
0: 对，
3: 好嘞，感谢两位啊，再见，
0: 拜
3: 拜。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嗯、啊，就这个意思。不是今天这很难吗？这个歌，这些歌曲，
0: 这可能就是这个不是很熟、
3: 哦、这个前奏、嗯，这个前奏来说，稍微可能就孤单北半球可能
0: 其实郑先生他完全可以
3: 啊、
0: 嗯，他只不过是忘了，
3: 差一点，嗯，差一点没答出来，那没办法、嗯，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其中，还是一样的歌曲对抗。听前奏猜歌名，猜出之后拿走9.21元的红包。当然今天在我们的后台呢还有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叫什么呢？叫磷虾油。
0: 对，冯氏 Wake 的磷虾油已经很久没有上了，这次呢趁着中秋节、嗯、我们给各位呢上了一个专属福利。先听一下价格啊，299元的礼盒装直接给到各位3瓶，这个非常非常划算。但凡现在呢大家去到我们 Wake 的线下店，您去看一看，同样的产品他们的原价就是198块钱一瓶，并且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惠，三瓶的价格只需要299，大家呢可以在任意平台进行对比，因为咱们跟那个冯石合作了将近4-5年的时间了，我们能够拿到的价格绝对是最低的价格，并且呢这个磷虾油它本身就含量非常的高，来自我们南极威德尔海的纯净磷虾油的深海原料，鲜活捕捞。很多市面上磷虾油呢都是磨成那个磷虾粉拿回国内之后进行加工，我们是直接在捕捞船上就进行加工的鲜活捕捞技术，内含45%的高含量海洋磷脂，每一粒呢全部都是高浓缩的，搭配着 EPA DHA 天然的虾青素、胆碱、Omega-3 6重营养6合1，其实就是很简单，您吃这个就不用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它呢是鱼油的一个高升级，平时您现在在补充鱼油，现在可以换成磷虾油了。
3: 嗯，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油就可以了。还是挺好的，尤其是慢慢年纪往上涨之后呢，吃这个东西还确实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对，
3: 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一个油，不建议买一瓶啊，虽然说便宜了，但是便宜的有限。
0: 对，
3: 三瓶
0: 很划算。
3: 对，三瓶是最划算的，
0: 特别是现在就是拿来送长辈，他现在还给到各位一个礼盒的套盒装，299块钱。
3: 对，嗯，有兴趣可以回复油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各位打不进来0921可以去打另外一路线2921，
0: 是的，
3: 88992921，我们继续啊。
9: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53号群的顾普你好。
0: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3: 哎、早上好
0: 顾普，
3: 有信心吗？
0: 嗯，
7: 试试吧。
0: 顾普是1号线
3: 啊。
0: 啊，
3: 对，你是一号啊。
7: 好的，
3: 来3号线的阿军、你好阿军。
10: Hello， 大家好，今天早上好。
3: 早
0: 上好。
3: 来，两位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阿军是3号线啊。
3: 哎，对，阿军3号，没事，这个我能听出来声音，他俩声音还是有区别的。
0: 哦。
3: 来，两位准备好啊，加油。
0: 哎呀，这个简单。
3: 随时听出来，随时告诉我。
10: 秋天不回来。
3: 阿军是吧？秋天不回来。
10: 对、
3: 哎、，Hello 啊，好嘞，
6: 太棒了，咯吱咯吱。
10: 那个老哥，就是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
3: 不用非得唱出来。好嘞，可以啊，恭喜阿军，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3: 感谢顾普的参与啊，对，就是这样玩。所以今天有兴趣，各位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还是一样的双人对抗啊，很简单，我们呢就是让大家来双人对战。能猜出来，当然如果说异口同声都能答出来的话，那就都拿走9.21元。
0: 是的。
3: 当然如果你的对手比你要先答出来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就是人家拿走了。嗯，好了，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一会儿见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后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游戏内容。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叫做歌曲对抗赛
3: PK 战。
2: 对，没错，我们会放出一首歌曲的前奏，接近两位朋友，两位呢在我们的前奏放完的之前，你们都可以随时抢答，谁先答出来谁就获得9块2毛1。
3: 没错，
2: 如果两位都异口同声的答出来，那好，两位都拿走红包。
3: 是的，
2: 都拿走9块2毛1。对，
3: 今天真的很简单。
2: 对，然后我们后半点的歌单为周杰伦的全部歌单，叫百听不厌周杰伦啊，因为马上他11部要来了嘛，所以呢我们找的全是他的歌单。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你可以选择你能打进来的来进行拨打就行。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你也可以来拨打。为什么？因为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
3: 没错，
2: 电话相对来说会好打非常非常多，打不进来今天完全可以尝试。外地号码记得在前面加0532，
3: 没错，
2: 打不进来0921，打另外一路
3: 2921
2: 88992921，这个二。

0: 二幺平常早高峰是不开线的，
1: 嗯，
0: 只有到这个双人对战，
1: 嗯，
0: 才会开
1: 成语
0: 线。
1: 接龙，
0: 对，成语接龙等等之类、
1: 嗯、
0: 才会开线。那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全部换掉了啊，周杰伦歌单，你有信心你就来，
1: 嗯、
0: 你听周杰伦少那没事儿，你今天你也听一听。
1: 其实周杰伦的前奏都很有特色。
0: 对，周杰伦前奏，我们找都是他以前的歌啊，
1: 嗯、
0: 全是老歌，叫百听不厌周杰伦。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准备好我们加油，开始了啊。

0: 好嘞，加油啊！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对不对？
1: 早上好，王先生是三号线啊，张先生是一号线。
0: 对。
1: 之就是答之前先报一下自己是谁。
0: 一号线。
1: 一号、三号
0: 什么歌？对，就这样就行啊。
2: 三号。
0: 对，好嘞，来，两位准备好，这首歌来了啊。
1: 好家伙！
2: 一号线晴天。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没错。
0: 张先生，恭喜你获得红包。没错，这首歌就是《晴天》。好嘞，感谢
1: 参与
0: 三号线王先生的参与啊，感谢，再见，
1: 拜
0: 拜。
1: 92毛1是到手了。
0: 是的，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990921。

0: 了，可以了，不唱了。再唱啊，感觉啊，今天早上就是我们的 KTV 环节了。
1: 是的，
0: 太难了啊！来吧，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周先生。
0: 有信心吗？
2: 还行吧，
0: 还行。来，加油啊！来，三号线、十一号群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两位
3: 好，
0: 早上好啊！来，报之前还是一样的，二号啊，什么歌啊？三号。
1: 二号周先生，三号王先生。
0: 对啊，就这样说就行了啊。来，两位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
1: 三
3: 号告白气球，
1: 怎么秒杀比赛了？
0: 几号？
2: 牛牛牛！
0: 几号？
3: 三号。
0: 三号啊，可以，恭喜！
4: 太棒了！
1: 王先生认不认可？周先生认不认可？
0: 认可
1: 。
0: 好嘞，
1: 好嘞，
0: 好嘞。恭喜三号线、十一号线王先生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这个真的，刚开始这一段真的就是这样，
0: 这就听出来了
1: 啊！我也可以，
0: 差不多。

0: 昨晚的咖啡，
1: 嗯，
0: 你还是我一杯，想你的蜜。
1: 怎么了呢？
0: 怎么了呢？
1: 怎么了
0: 不
1: 呢？
0: 行，人家唱方言。
1: 这一，
0: 来，下一位啊，1号线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你好，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晚
2: 哎，
1: 上
2: 早上
1: 好，王美
2: 好，有
1: 女，
0: 信心吗？
2: 还行，
0: 还
1: 还
0: 行
1: 行，
0: 啊，来加油啊！2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早
1: 早
0: 上
1: 上
0: 好。行
1: 好，
0: 了，这你们就不用报号了，是吧？
1: 直接
0: 男女，
1: 说就行。
0: 对，这都能听得很明白啊。
1: 对，我们加油。
0: 来，两位，你怎么了？你吓我一跳。
1: 我突然就燃起来了。
0: 来，两位，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1: 好，加油。
3: 不能说的秘密。
4: 太棒了！
0: 王先生，恭喜你获得红包！王美女，感谢你的参与啊，再 见。
1: 我想听一下王美女的心理历程。
0: 你别听了，
1: 她难过的挂断了之
0: 人家，
1: 后，
0: 人家都答完了，人家还给你在这听心理，你还采访人家了？
1: 对呀、啊，我就采访一下她嘛。
0: 你看看，人家不接受你的采访，挂断了电话。
1: 拒绝了我。

0: 线。
1: 我就想知道这个调杰伦还能不能唱得上去。
0: 什么意思？
1: 谁买到杰伦票来着？
0: 你怎么破防了呢？
1: 你买到了？
0: 我买到了。你不要破防呀，不就是周杰伦他代言了 vivo 吗？怎么了吗 OPPO 用户？
1: 住口！
0: 你破防什么呀？
1: 谁破防了？我买啊！
0: 不就是他代言了 vivo X 什么什么系列吗？
1: 你快住口！他给你钱了？
0: 怎么了吗 OPPO 用户？
1: 你爸爸在这宣传什么东西呢？

0: 我们有李现，真有意思。
1: 谁破防谁知道？
0: 真有意思，天天这个人这不上了，你得上了，你得你演讲吧，你过来吧。天哪，
1: 不要破防嘛！
0: 三号线康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早上好啊，有信心吗，康美女？
2: 嗯，试试看，
0: 试试看啊。
1: 好的，
0: 来加油啊！二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3: 哎，你好，
0: 哎，
3: 早上
0: 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两位啊，来准备好，谁听出来谁就先答就行了啊。听出来你就答啊，加油，
1: 听出来就答啊，来可以答了。
3: 七里香，
2: 大如雪，
4: 太棒了，恭喜恭喜
0: 杨先生，恭喜你答对了七里香。康美女不是发如雪啊，七里香。
1: 康美女说我得说一个，我得说一个发如雪。
0: 好嘞好嘞啊，好，恭喜杨先生获得红包9.21元，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啊，88990921和88992921都已经打开了，各位可以继续参与，都是周杰伦。
1: 对，
0: 你听到了吧，是吧朋友们，简单吧，
1: 破防了，
0: 真我找李现的歌了啊。
1: 你能找着，你找
0: 先别火，后边这打电话这些朋友先别火，我跟你说。没完了，那个这改口，那个一号线的那个张美女，你先休息一下，你先，哎不对，是几号线，我看看，
1: 一号线，
0: 是一号线张美女吧，对，你休息一下，你需要稍微一等，别挂电话啊，我们那个卖个货，这个梨虾油。
1: 磷虾油真是好东西、啊、
0: 我跟你说磷虾油真挺好的，为什么，因为好多朋友您知道您平常吃的这个油脂，包括说您吃火锅啊，包括说您吃炸鸡啊，这些身体当中所吸入的油脂叫 Omega 6、它需要跟 Omega 3去进行中和反应之后，然后才能形成人体比如说、有益
1: 的
0: 或者说排出体外的、但是 Omega 3是我们本身自己的身体当中不会去产生的，你需要通过一些食物去进行进补才能产生，比如说你能吃什么呢，你不吃这个磷虾油，你吃别的可不可以，当然没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讲鱼油，或者说这个吃鱼肉，
1: 对，
0: 吃虾没问题，但你知道你要吃多少虾多少鱼肉才能顶得上那一粒磷虾油里边的含量吗，
1: 是
0: 你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磷虾油呢真的是作为大家日常补充，尤其现在年轻人吃外卖又多，你不要跟我说你会在自己家做饭，是吧，
1: 没错，
0: 但凡你做饭也可以，但你平常吃的饭比如说咱炒菜，咱这个国人炒菜这个放油量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少，所以呢磷虾油作为咱日常的一种补充，补充 Omega 3到我们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咱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普通的这个青壮年咱怎么吃呢，就是一天1到2粒就可以了、稍微偏年长一些比如父母辈的2到4粒怎么吃，随餐服用就行了，
1: 对，大家平时呢补充鱼油比较多，包括小朋友啊或者是长辈啊都吃鱼油，但鱼油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经常容易反腥，然后容易打嗝，磷虾油呢它跟鱼油在这个油脂成分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磷虾油更容易进行水乳结合，它乳化的更好一些，它其实就是鱼油的一个高升级，大家如果说呢想要补充这种 Omega 3的话呢可以把它换成磷虾油，主要是价格很划算、
0: 是的，
1: 三瓶套装只要299元，
0: 没错，
1: 能吃将近3个月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后台下单，主要是这款呢上一次卖这个价格的时候是4-5个月之前、
0: 差不多了啊，
1: 对，
0: 过年那会儿了，
1: 过年那会儿、哎还真是，
0: 真
1: 的不是4-5个月之前了，
0: 小半年了，大半年了啊、
1: 现在正好是中秋节的一个福利套餐吧、希望各位呢能够用合适的价格买到它，
0: 对，
1: 后台回复一个字油就可以了，
0: 油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大天维系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准备好了吗张美女，
5: 准备好了，
0: 有信心吗，
1: 有
0: 有
5: 有
0: 好嘞，来下一位三号线的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6: 哎你好，
0: 哎你好，两位这个得说一下了，一号线张美女你答手你说一号哎什么歌，然后三号线刘美女你说三号什么歌就行了啊，来、两位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加油，听好啊，
2: 三号发如雪，
3: 青花瓷
0: 啊，
1: 谁的青花瓷，
0: 谁说青花瓷，一号青花瓷，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三号不是发如雪，是青花瓷，
2: 哦好的
1: 好吧，
0: 好嘞，感谢两位啊，再见，
1: 拜
0: 拜，
1: 青花瓷赢了。

0: 结局。好听，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游戏。下一位朋友是我们二号线的江美女，你好，江美女。
1: 主持人，上午好。
2: 哎，好，
0: 早上好，江美女有信心吗？
1: 有，没有？
2: 有，
0: 听你说了，你有。嗯，来，一号线，
1: 好好好，有。
0: 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2: 哎，我先跟两位说一下啊，下一首歌不是发如雪，不要再出现发如雪了，好不好？今天怎么这么多发如雪呀？
0: 哎，要不我给你们找首发如雪呢？找找来来，两位准备好啊，这首歌很简单，
2: 挑战一下，
0: 听出来了就直接告诉我就行啊。
2: 来，
0: 加油！
2: 哎呀，
1: 一路向北，
3: 不安之地。
0: 什么？
1: 一路向北。
0: 哎，对，王先生说的什么？王先生，
2: 投
0: 资地，
2: 因为他听到那个车发动的引擎声了，
0: 以为
2: 是
0: 嘚飘嘚飘嘚儿一的飘，
2: 他听到那个车发动引擎的声音了。
0: 对对对啊、好嘞，江美女，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认证江美女为头号粉丝。
0: 嗯，答的对啊，终于没有再跟我说发如雪。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啊，88990921和88992921都可以拨打啊，我们不停啊，我们直接到结束啊。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以前我看你看过头文字 D 那个电影吗？就是他跟那个陈小春演的那个嘚飘嘚飘嘚移的飘，
2: 那个拐弯嘛，漂移。
0: 哎，你试过在车里吗？漂移的时候？
2: 没有啊。
0: 哪天可以带你试一下？
2: 不行，哎，但是我坐过机车漂移
0: 啊，机车漂移没意思，你得坐汽
2: 车
0: 漂移。
2: 机
0: 车
2: 漂移没意思，你这话说出来。
0: 哦，有意思啊，但是跟那个汽车漂不是一回事儿。
2: 机车它也没给我甩出去。
0: 机车不就是那样压线漂吗？对吧？
2: 那
0: 是拐弯吗？
2: 重力会压在你身上。
0: 哦，
2: 就
0: 是
2: 你会很沉
0: 啊，你坐在后边，然后前面有个人搁那在那飘，
2: 对啊，
0: 是那个意思，是吧？
2: 当然了，我还能骑啊。
0: 哦呦，
2: 我牛成这样。
0: 哦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骑呢。来，继续啊，三号线龚先生，你好，龚先生。
2: 你好，
4: 大天微信，早上好。
2: 早上好，龚先生，有信心吗？
0: 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0: 这太棒了啊！来，一号线贾先生，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2: 哎，贾先生好，贾先生是一号，龚先生是三号啊。在说答案之前，先报一下号，好吧？
0: 对对对啊，报一下号啊！来，两位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
5: 一号彩虹。
2: 哎呦，
6: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龚先生，你还在吗？龚先生，
4: 犹豫了，
0: 我的妈呀，真厉害呀！好嘞，贾先生，恭喜你获得红包9块毛1，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全市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啊！
2: 哇塞，
0: 这也
2: 太厉害了，
0: 这啊！

0: 要当我真哎呦不行太高了
1: 是高哈
0: 嗯
1: 哎呦不行不行周杰伦行就行
0: 他能行吗现在
1: 他能行他
0: 怎
1: 么不行他可是 vivo 的代言人他为什么不行
0: 我没买到票我不知道咱们知道你 vivo 怎么样他给你送门票吗你把你自己买都是消费的陷阱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的发生啊捂紧你给他口袋啊来啊我现在宠物十三群冯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家、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冯先生
0: 有信心吗
2: 凑合不一定
0: 凑合
2: 大家都很厉害
1: 能行
0: 试一试啊来三号线马美女你好
1: 马美女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哎、马美女有信心吗
3: 有、
0: 哦、好嘞来两位准备好我跟你先生的对手、啊、
1: 是的
0: 各位有兴趣现在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我们今天再接一位就结束今天我们的 PK 赛

0: 有名。来，最后我给你们选首什么歌曲让你们猜呢？嗯，我给你们两位来慎重选择一下，
1: 是
0: 有什么样的歌能够让你们，哎，我想到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
1: 是吗？
0: 稍等啊两位，我给你们找歌呢啊。
1: 哦，
0: 都别着急。
1: 哦
0: 啊，都别着急。

0: 啊，急也没有用啊。好嘞，来，我们开始啊。来，一号线的薛先生，你好，薛先生。
1: 早上好，两位。
0: 哎，
2: 早
0: 早上
2: 上
0: 好，
2: 好。
0: 薛先生有信心吗？
1: 争取能赢。
0: 哎，争取能赢，可以啊。来，薛先生准备好，加油啊！三号线毛先生，你好，毛先生。
2: 你好，
3: 你好，
0: 哎，
2: 嘿，毛先
3: 主持
2: 生
3: 人
2: 好。
0: 早上好，来，两位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了，来，
3: 好了，
0: 你们要报一下号哈，比如说一号薛先生你是一号，哎，三号毛先生你要三号，好吧？来，准备好，开始啊。
1: 一号，可爱女人。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先生，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不是你得让毛先生有点参与感，毛
0: 毛
2: 先生，
0: 先生，
3: 我
2: 好，
3: 刚停下车，
0: 刚停下，嗡，刚停下车啊！
2: 好，
0: 好
2: 毛
0: 嘞，
2: 先生，哇，明天不是下周见，
0: 下周见啊，拜
2: 拜，
0: 拜，毛先生，
2: 拜，
0: 周一快乐啊，再见，嗯，
2: 哇哇。

0: 所以就是大家没抢到票没关系，咱在那个这个什么厅都一样啊，在我们这厅也没有什么关系，都可以的、啊。
1: 想事儿想事儿，
0: 对，不一定非要去那厅，没关系啊，
1: 没事儿，
0: 也不用非要去场外，没事的，没事的，
1: 没事的，
0: 都一样。嗯，你怎么这么冷静、啊？
1: 我抢到了呀，这有啥的？销售随便点一点，那天还在饭店哦，看着那个点快到了，噗噗噗，抢到了。
0: 等着吧，你手机早晚卡死。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明天继续，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啊。今天我们星期一啊，我们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说有任何的生活中碰到的任何的纠纷啊，麻烦自己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想要咨询律师的或者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新元律师。许律师早上好。
2: 高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许新元。
1: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任何方面的麻烦，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你觉得这个事儿你真拿不准，哎，法律层面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哎，我应该怎么办，大家这种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新元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或者说生活中碰到了一些麻烦事了啊，我们经常说嘛，我们人生当中不可能不碰到麻烦事，碰到麻烦事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想办法就是很好的解决掉它，好吧。那么如果您在解决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疑虑，想听听我们的意见，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对吧，咱们争取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然后再争取合理的把自己的损失避免到最小。另外呢，如果是家庭之间的一些矛盾，咱们也争取把这个矛盾化解掉，这是最理想的，好吧。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这位朋友说，我跟对方呢在恋爱期间，我们呢也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但是这个结婚证一直没有领。但是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发生了矛盾，现在决定分手。那么在但是之前呢，我是向对方转了30多万给对方，那按照对方的要求也说明是自愿赠与。那现在分手的话，我这笔钱还能要得回来吗？啊，徐律师。
2: 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般是不能主张去返还的呢？比如说在节日或者是生日的时候，那这种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给付的一些价值不是很大的礼物或者礼金，那可能是我们作为表达或者是增进感情的这种日常的消费性支出，我们一般是不支持返还的。
1: 对，
2: 那就是说再就是说其他价值不是很大的，那不属于彩礼的，我们就一般是视为赠与了，那么分手之后是不可以追索的。那么这个案子中呢，他认为这30万，首先这30万它价值也比较大。那么一般会考虑法院会根据什么情况去讨论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是这个转账的金额，合不合理。那30万我们一般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日常消费性支出。
1: 对，
2: 它金额太大了。再一个呢，就要看备注内容。你像这位朋友他说备注的时候是写的是自愿赠与，那么这个也并不是说我备注了自愿赠与就一定是，它要结合你的前后文，你这个赠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那如果比如说聊天的时候有说到这个钱其实是礼金，但是呢那对方不愿意说你退回去啊，我给你退回去，你在备注上自愿赠与你再给我转回来，那这种情况下还是会认为它其实是礼金的，因为它的真实意图就是这个彩礼。那我们可能就会判断这个问题，再就是说看双方的经济能力。那你如果说本身不是特别富裕的，也不太可能赠与这么大的金额去作为一个普通的赠与。再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看这个款项的实际用途。也就是说自愿赠与这4个字并不是万能的挡箭牌，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0: 朋友。
1: 那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这个，嗯，这位朋友就给了对方女方了，这个女方就是，比如说这30万，对我们看来确实不小，
0: 嗯，
1: 但是她就是买了奢侈品了，那这个时候她还要，还能要回来吗？
0: 跟你买在什么地方，其实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大，
1: 嗯，
0: 而要看我当时赠的时候是因为什么。那比如说他这个案子可能就是说，我之前的时候已经跟你说了这是礼金，然后这个是彩礼的那个礼金啊，
1: 嗯，
0: 我要把这个作为彩礼，但是他不同意，说你备注上自愿赠与，你再给我给过来，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法官一看聊天记录，他就能明白这个钱的实际用途是干什么的。
1: 嗯，
0: 你就算拿过去了啊，是给你女方个人或者家庭了，那你用去别的消费了，但并不影响这个款项当时支付给你的实际用途。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要支持返还的。但是像这个案子，他可能就说我一开始已经办了一些婚宴了，那他可能有些支出了，他就会扣除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再去返还。
1: 好的，来我们接听电话，3号线李美女，李美女你好。
2: 你好。
1: 哎，请讲啊。
2: 那个我现在是替我妈妈咨询一个事情，她在那个退休的年纪去那个餐馆打工，然后手部被压伤了，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法律程序已经走的差不多了，现在处于对方要赔付我们钱，一直没有赔付，就拖的时间有点长，我们只能是通过联系法官去联系对方给我们打钱。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跟法官申请过，我们要申请拘留，因为他这个不是有拘留的这个申请嘛。但是一直到现在法官也没有给我们操作，然后每次我们去问，哎，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打钱，法官就是讲的那个话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说他开餐馆经营也比较困难怎么的，有钱就给了。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很尴尬的切断上。
1: 好，徐律师有什么建议吗？
0: 李律师，我首先想问一下，也就是说你们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了，对吧？
2: 对。
0: 然后那么他肯定已经查封过一轮他的这个财产了，他名下除了刚刚说这个餐馆可能是他的这个个体工商户，那有没有他的账户？他账户里面都没有钱吗？
2: 账户里边没有钱，他现在开的那个收款码是店员的，然后就是说法人的名下是什么都没有了，他是用他那个没有登记的这个夫妻的名义，法人是男方，他现在是以没有登记的女方的这个收款码在进行维持着这个店铺的这个经营中。
0: 他们是夫妻俩是吗？
2: 对，
0: 是领了证的夫妻俩，
2: 没有登记的夫妻二人。
0: 但是他这个餐馆是在这个人名下是吧？只是他收款码是他
2: 对
0: 象，
2: 女方的名下
0: 啊，
2: 收款码是在女方的这个名下。
0: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影响他是有实际收入的，你不管收款码是谁的，这是你的店，是不是？然后那就你跟法官就是说过这个他们有这个日常经营餐馆这个问题，并且现在在持续经营是吗？
2: 对，那个法官也知道，法官但是给我们的说辞就是一天没有多少的收入了，那我们就申请打流水，但是法官一直迟迟都不给我们去操作这些东西，每次我们打电话找他就很匆促的应付我们几句就挂掉电话。
0: 我明白明白，这样您别着急，就是一般来说你跟法官打电话呢，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是日常的一个沟通，如果你像比如说他你刚刚说再说什么拘留这些，他拘留也不是说我想拘就拘，他肯定是要有条件的，一般呢是认为他有条件返还啊，他有能力给你返还这个钱，但是拒不返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说是不是能给他上个措施啊，这个所以这个措施不是轻易上的。但是我建议你现在是什么，因为他现在是毕竟有经营这个场所嘛，对不对？你写一个正式的申请，不要去这个口头的沟通，因为你口头的沟通你也没法留痕，所以对你要写一个申请，不管是说你先写一个情况说明，写一下他这个经营的是什么餐馆，对吧？每天人流量都挺大的，肯定有具体的收入。那即便他个人名下没有这个账户，没有账户收款，他是用他这个没登记的女方啊这边收款，都不能掩盖他其实是有实际收入这个情况。那他有收入，他就应该定一个还款计划，他一分不还，那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是有这个拒绝履行的情况。这个你要把它用文字的形式写一个情况说明，再写一个申请书。那你想申请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想申请看看法官能不能去查封一下这个地方，因为有这个场所。

0: 经营，但是你不返还啊，还是怎么样？你写一个具体的申请，把这个
1: 这
0: 情
1: 个
0: 况
1: 申
0: 说
1: 请
0: 明
1: 我
0: 和
1: 们
0: 申
1: 之
0: 请。
1: 前有写过，有给他提交过。
0: 那这那不管吗？
1: 就是在这拖着啊，我们也去看了，我们也去查了，他实际上就是没有太多的收入，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开销，就法官就是用这种说辞来对付我们。
0: 那你就说，那你就像刚刚说的嘛，查流水，你这个你说这个流水我要查，你这个
1: 我
0: 流
1: 们
0: 水
1: 也
0: 你
1: 申
0: 要
1: 请
0: 交
1: 过，
0: 申请去查。
1: 我们也提交过这个申请查流水，但是人家说了，这是那个不是在他法人的名下就没有办法，他们现在法官告诉我们，
2: 就
1: 他
2: 是
1: 们走
2: 对
1: 的这个
2: 方，
1: 法律漏洞是没有登记，没有
2: 对，
1: 办法去查人家的这个弊端在这。
2: 对方还呢又不是夫妻，还不是正
1: 对，
2: 儿八经的夫妻，所以
1: 对，
2: 说人家那个人的这个账户，你可能
1: 没有
2: 法院
1: 办
2: 也
1: 法
2: 没
1: 去
2: 办法
1: 查。
2: 查。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之前这个女方给我妈妈买过这个有就那种意外保险什么之类的嘛，就是针对于他们老板比较有利的。现在我们当时就是骗我们说啊，那个没有钱，我们把这个报销完了，等着意外保险赔付的钱再给到我们。他们把这些钱已经拿到手了，但是没有赔付我们，所以才造成了就是去走官司这条道路了。我们也跟法院说过很多次，他这个不是合法的夫妻，他替着老板去操作，那么我们有权去申请这笔钱。法官告诉我们的是你没有权限，就感觉很奇怪。
0: 他这个，因为咱们去申请执行的被执行人是固定的，他不可能是超过这个被执行人的范围，想去执行谁就执行谁，这个确实是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你还是要跟法官多沟通。虽然法官现在可能说，有可能是他忙哈，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下半年的这个时间，他这个案子可能都在积压。但是我觉得你要这个，你也不要着急，你去合理的表达你的诉求。你像你说，你已经写过申请，再写。啊，你可能之前写的申请只是针对某一项，那你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内容，它是好几个申请。你比如说你要去查流水这个事儿，你查不了那个他那个女方的申请，你说我先查一下这个男方的，查一下他被执行这个一年之前的他有没有转移财产之类的这种，你说我要查一下啊，你包括这个人的名下，那他有没有一些房子这些，你说我也要查。啊，这些都可以查。这个查东西，它是一个可能调查申请。那你包括后面你这个说想拘留他这个，那就是另一个申请了。就是你这些申请都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别的写一下，然后给法官记一下。你说我已经记了，我希望法官给我回复，给我一个书面的回复。
1: 我们可以要求看到你们的这个是调查结果的书面形式，是吧？
0: 可以要求有这个对调查结果的书面形式去。查阅，因为这个叫阅卷嘛，但是你本人，因为你是自然人，你可能不能去亲自的去调查这个东西，只能拜托法官去。那法官可能他本身他这个时间就比较少，他不可太，他这样去挨个查这种个人的这个名下的这些不动产什么的，可能也有点
2: 难
0: 麻
2: 度，
0: 烦。对，就是他不是说有难度，他可能就是确实是凑不出时间来。再一个，他们法官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们的工作证有的时候要集齐的这个怎么样，所以就是不一定他是说我推诿你，他应该不是推诿你，他就是确实是时间上抽不出来。你可以跟他就是好好说一说，对吧？那我们已经交了申请了，那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就这个事儿有答复。你要是不查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查，对不对？
2: 还是要跟法官
0: 对
2: 多
0: 你跟
2: 沟
0: 法官
2: 通。
0: 好好沟通
2: 好不好，李美女啊？
1: 行，
2: 哎，
1: 好
2: 好
1: 嘞，
2: 嘞，
1: 好嘞，
2: 哎，
1: 谢谢
2: 好，
1: 哈，
2: 哎，感谢参与。好，二号线王美女，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啊。
3: 就是在几年前，就是
2: 您
3: 男
2: 说。
3: 方有送过我手机，然后就苹果手机、苹果耳机，然后还有就是买的衣服、鞋子，还有一个银手镯，反正就这类东西吧。当时他纵欲我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交往关系，就是他在追求我嘛，但是我也没有同意他。然后就几年前的事情了，有的我都记不清了，其实。然后就前段时间呢，我才就是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她说就是她老婆，这我才知道她已婚了。然后她老婆说现在要起诉我，就是，然后现在还发短信辱骂我是就是第三者之类的，就是我该
2: 你
3: 怎么？
2: 跟这个男的还在保持联系吗？
3: 其实现在不经常联系，不怎么联系。
2: 就是您刚才说的送您的这个手机啊，包括

0: 什么呀，都是在你们甚至都没有交往，他只是追求你，是吧？
1: 对。
0: 但是你接受了他的东西。
1: 对。
0: 嗯，那这种情况，你现在是什么呢？对方是跟你要这些东西呢，还是说只是别的言语上的一些攻击？
1: 他说应该是想要回这些东西。
0: 嗯，那您现在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干脆还给他呢？
1: 我是愿意返还的。
0: 嗯，那我觉得其实肯定就是这样，您直接返还了，我估计什么事都没有。可能他现在的妻子或者爱人知道了这个事儿，心有不甘，是吧？觉得他花的这个钱冤枉，那么想要回去。那么首先我们一会儿听许律师讲一讲啊，如果说他能不能要这个法律上是怎么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咱从如果说您这边真的不想在这种事儿，是吧？他已经结婚了，你也不喜欢他，压根儿没打算接受他的这个追求，那么干脆你就跟着他跟了了断断。如果说他送给你的东西，直接返还给他就是了，是吧？我也不要你东西，咱们不要再打扰了，互不干扰，各自生活，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看对方还来还找你，还不是麻烦事儿。那么如果您愿意这么做，我个人建议，是不是他送给你那些东西给他直接返还回去，做个了断就可以了啊。
1: 但其实我有在网上查过，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电子产品说他会有每年会有那种就是折损嘛，
0: 嗯，
1: 他说就算返还的话，有实物的应该就是先返还实物，没有实物就是应该按那个二手价。
0: 不是，你现在这个实物还在吗？
1: 手机还在，耳机丢了。
0: 啊，我觉得这样，你就把它，可能手机比较贵重，你把手机给它返还了。是不是就行了？当然你这样啊，这个耳机呢是本身也不怎么值钱，如果说您觉得真的不想再受这种干扰，你买一个新的给他还回去，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了百了。那么当然了，
1: 他还不接受，他在短信里的内容好像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但是我没有回答啊。
0: 嗯，
1: 他那个意思就是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要把就是给我买的所有东西都还回去
0: 啊。之前还有别的吗？
1: 就是之前给我买的衣服、鞋子什么之类的。
0: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来听听法律层面上，徐律师，这个如果是这种，就是在这个期间也是他主动送给人家的东西，啊，但是人家其实并没有接受他的追求，这种情况他现在想要回去可以吗？
2: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对于可能他的男方这个配偶来说，人家对这个事情肯定是也是不知情。不知道，而且人家是受损失的，
0: 嗯，
2: 那法律上他也是支持这个他要去返还的这个问题，不管是以不当得利还是说民事行为无效这个方式，他都是可以要求你返还的，而且可能确实是全额返还，因为这个他是赠予给你的嘛，不是说你有偿的去购买，
0: 嗯，
2: 那不知情或者说你是善意的这种理由是不能构成一个抗辩的，啊，就他还是依然是可以跟你要回这个东西来。
0: 啊，
1: 就是我知道应该返还，但是就是说，就是返还应该是全额，就是按当时购买的价格返还，还是怎么着？
2: 一般是按照购买价，因为它折损的话，它那个价格也是在你手里折损的，对吗？
0: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
2: 嗯，
0: 你比如说衣服鞋，那你硬要给我啊？你给了我了，这代表就是我的了呀？
2: 也不能这么，因为它支配的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哎，不是。他现在是您是，哎，你是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还是说他最近才结婚的？
1: 我没有跟他交往，
2: 就是
0: 他
2: 追
0: 求你
2: 的时候，
0: 他也是在婚状态。
1: 对，但是我并不知道。
0: 哦，你是不知道的。那这样，比如说我也不知道，那你硬要给我，是吧？
2: 嗯。
0: 我即使不接受，你也硬要给我，你给了。然后那你现在再要也是要全额呢要回去啊？
2: 可以要，
0: 可以要啊。
2: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怎么说？我不要，我没收和我不要和我没收，是不是也是两个概念？这个东西我们也要去综合判断。所以我建议，如果说你不想走到诉讼那一步的话，因为走到诉讼可能对你不利，当然也可能对他不利，因为他要先证明赠予给你了，花多少钱，他要先把这些东西先举证，那他有可能是举证不了，才选择跟你私下去聊这个事情。那
1: 他
2: 既然
1: 有订单信息的，
2: 那他有订单信息也不一定能够证明他那个买那个东西就确实是你收的那个东西吧？
0: 不是，问题是那我是有点疑惑、啊，
1: 他买的东西应该是填了当时我的地址。
2: 哦，那可能对你确实不利。
0: 嗯，
2: 所以你们如果能够私下去调解，你说你把那个给我的东西你列个明细，啊，然后看看我们怎么还。那跟他协商着来，你比如说耳机这个东西我确实已经丢了，我能不能给你返还一部分的钱？我觉得你们私下调的话，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左右的。但是如果他证据这么充分，到了法庭上，那么可能对你是不利的。
0: 哦，就
1: 我
0: 是说
1: 感
0: 你
1: 觉
0: 们
1: 他
0: 最好
1: 现在
0: 是
1: 就
0: 私，
1: 很激动，就是在气头上，我感觉他应该不会只接受一部分。
0: 调解。
2: 嗯。
0: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疑惑的啊，那你这个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自愿给我的东西，是吧？不管什么样子，对不对？
2: 不，他这
0: 不
2: 个
0: 行
2: 他
0: 吗？
2: 不是自愿不自愿的问题，
0: 嗯。
2: 而是他处分了，他其实没有权利处分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我们俩一块挣的钱啊，你自己给别人了，我不同意，我要回来。对，
0: 那
2: 他是因
0: 他
2: 为
0: 的
2: 这
0: 那
2: 个，
0: 部分财产呢？
2: 不，他没有说，就是这个是大家都经常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说那男方有权支配他自己的那一半吧，
0: 对，
2: 其实也
0: 也
2: 是
0: 不
2: 不
0: 是，
2: 行的，
0: 都是
2: 对，
0: 啊，等于
2: 没
0: 就
2: 有
0: 是说，
2: 说返还一半财产这个说法没有啊，因为他侵犯的是整个整体，
0: 那你比如说啊，我再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他在这个共同这个他在结婚期间，他拿出来一部分钱，就是帮助了某一个人，然后呢，哎，你说对方他的爱人说不行，我不能，你这是共同财产，我要回来，
2: 什么叫
0: 可以
2: 帮
0: 吗？
2: 助了某一个人？
0: 你比如说他就比如说。资助了某一个贫困大学生，
2: 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你支配的是夫妻共同
0: 就
2: 财
0: 是
2: 产，
0: 可以要的。
2: 对，因为你无权处分。对，
0: 好的，我个人还是有大大的问号啊。但是呢，这个许律师可能刚才讲的，如果说您这个王美女，当然这个就是感觉，我个人是感觉就是说，其实有时这样子，就是你有时候也不太愿意跟别人一个来往，交往，如果你本身也没有这个。确实对对方根本完全没意思的话，你最好就不要接受他的东西，要不然可能就是容易出现一些纠纷。那么现在这个据许律师来看的话，那他是夫妻共同财产，人家在婚内，他给你买这东西，他有权利要求您来返还的。那你们最好私下做一个调解，如果说您能接受，那你就干脆给他返还回去；如果你也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儿，那么就对方可能就会起诉你，那么就等着法院来判，
2: 对，那就
0: 是
2: 看
0: 吧？
2: 他起诉的时候他能提供什么东西
0: 嗯，
2: 啊。那他如
1: 我是
2: 果
1: 愿
2: 都
1: 意
2: 全，
1: 返还的啊，
2: 对，
1: 但是如果我就是跟他沟通的话，就他把这些所有东西、订单信息或者价格什么上面都有，都列给我的话。我是就是应该按价格，就是不是购买时的价格加起来的钱，
2: 对，
1: 返还给
0: 哦，
1: 他。
0: 好的，那可以。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你就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哎，咱真的，你买的什么东西，我都给你还回去，拉倒了，
2: 对。
0: 啊，好吧，
1: 那如果有实物的话，是先返还实物
0: 实
1: 还是
0: 物，
1: 怎么着？
0: 就比如说他这个手机我还在，我返还回去，
2: 可以可以，但是这个到时候也要看，如果到法庭上，这些全部都要综合判断。我现在也没法说你具体这个还什么合适，
0: 我
2: 这个都
0: 总
2: 要
0: 觉
2: 综
0: 得。
2: 合判断。
0: 我个人感觉是法院会判他要归还一部分，不会说全部当时的价值。
2: 要看情况。那比如说哈，假设说你们这个沟通的期间，那我有。可能不止他给你，你也返还给了他一些都什么东西的话，那可能会有抵扣，但是其他的情况就是，哎，你这个确实要综合判断，我也没法再，
0: 好的，明白，好吧，王美女啊。
1: 那如果。就是我现在是就等着他起诉我，还是我就主动跟他协商比较
2: 你
1: 好？
2: 可
0: 我
2: 以
0: 觉得
2: 跟
0: 先
2: 他，
0: 协商一
2: 对，
0: 次。
2: 你可以先表达你的这个意愿，你说
0: 对，
2: 你是愿意还的，你看他怎么说的。如果他就是不接受，我就要起诉你，那你也不用太担心，
0: 你也不用着急，
2: 因为
0: 对。
2: 起诉也不是说就会强迫你怎么样，因为他要还是要看那个具体的情况。那比如说有的他有订单很明确，那可能也有些没有的。对吧？那你比如说你买手机，你可能是买的是实物或者怎么样，那这种可能就是稍微难证明一点，这些都要具体看情况。那
1: 他
2: 可
1: 都是
2: 能，
1: 在网上买的。
2: 对，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是可能要都要具体看，那很有可能他会有一些东西他举证不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你还是有利的。然后，那么就是既然你愿意还，那么就是法院判多少你还多少。那如果调解他能够降低一个金额，那么你去调解也是很好的。
0: 对。
1: 他如果不能降低呢？
2: 你不能降低，你就等诉讼呗，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如果你愿意在私下，那他说，那你就全额返还，你也愿意的话，那你就也是就还嘛，对吧？这个就全看你
1: 如果
2: 意愿。
1: 就是手机，你看，如果手机现在还在，他如果不想要手机，想要钱呢？
2: 那要，这个你自己判断嘛。你如果你愿意花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你就花钱；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看看他起诉。

0: 然后你去给他返还这个物品啊，看法官怎么支持呗。
1: 哦，
2: 好
1: 如果
2: 吧。
1: 是起诉的话，但我们是异地，是怎么办？
0: 看他起诉你，一般来说是按照这个被告住所地。
1: 对，但
0: 啊，
1: 是如果我要去嘛，可不可以线上啥的？
0: 因为他可能有一些证据需要那个核对原件，线上的话可能不太方便。一般来说，现在都是那个线下开庭，那可能你们已经核对完证据了，第二次开庭或者说调解的什么时候的，可能愿意支持你这个去线上的这个开庭，这个要看法官。一般来说，正式开庭，因为我们要核对证据，要法官要挨个询问你们的这个情况，可能线上就会比较麻烦，还是会一般会支持线下，啊、
2: 好吧，王
1: 就
2: 美女，
1: 是核对证据的话，就是如果拍照上传也不行吗？
0: 不行不行，因为你像这个手机原件，那我在手机里面这样点开滑动，那你在这个隔了一屏可能就不太一样。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是这种纸质的东西，它都是你隔一个电子产品，它都是不太方便的。所以一般现在都是要线下的，现在基本上不太线上开庭，除非你们是在线上调解。那调解可能我们就双方说说话就行了，他就不太需要你线下。但只要是正式开庭，你们要双方见到对方的话，那这种都是要线下的。现在不怎么支持线上了，之前线上是因为那个特殊情况，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阶段了。
1: 如果是就是私下调解的话，是要写什么
0: 签
1: 书面
0: 协
1: 协
0: 议，
1: 议吗？
0: 对对，让他首先让他给你以书面的形式，那不管是微信还是什么的短信什么的，让他给你列个清单，那每一个他所要的东西都让他后面附上这个订单，截图什么的啊，让他先给你这个列出来，你说那这些东西我都认，那我愿意返还你什么什么啊，这样去沟通啊，最后沟通好了之后要签一个纸质的协议
2: 好
1: 啊。
2: 吧，王美女。总而言之，我给您说一下，好不好啊？就是你可能听你声音比较年轻，一个是这个事儿可能是一个警醒，是吧？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如果说您现在条件允许，您就私下跟他调解，你给我东西，我能。如果您条件允许啊，如果您的允许，我就觉得您直接给他把这个事儿私下调解，我该给你返还全部给你返还，是吧？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哎，比如说对方现在，哎，好多，比如说物品，我给你还回去，他也不愿意，然后非要还要那个什么原价，怎么怎么样，你这边也实在接受不了，那你就等对方起诉就可以。但是呢，这个事儿确实是可能会给您一个教训，或者说您也要长个经验。我们再跟对方，一个是要了解对方是不是，如果说对方是表达出来追求你，你要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单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另外一点，你要看清楚对方。哎，如果您真的对方根本没有完全没有意愿，还是说你打算跟他处一处，这个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您对方根本没有接受对方的意思，那么他给您送的任何东西啊，那真的咱们还是不接收为好，以免变得这种纠纷。现在这个事儿，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个人的建议，你如果条件允许，你也长了一个教训，生活当中确实是会经历很多事情。你如果现在咱的经济条件也允许，那么他给你买那东西折一下，多少钱该给你一笔了断得了。但如果说确实对方要的什么各种各样比较多，你也接受不了，你就等对方起诉就行了，好不好？好吧。
1: 如果就是这些东西，就是都返还给他，他再额外要赔偿吗？
2: 那这个应该是不允许吧？
0: 对对，这个一般就这也要看情况。他如果你给他造成什么额外的损失，那另说；如果没有的话，一般就是返还。而且你也说了，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衣服这种，哎呀，有可能会给你按折价处理的。
2: 对的，是的，
0: 对你这个不要太担心，
2: 就是反而等到法院起诉，可能
0: 可能对你更有利。
2: 对，
0: 对，
2: 法院可能不会说真的就全部原价给你赔。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条件允许，也不想再纠缠这个事儿了，
0: 对，就
2: 因为
1: 是，
2: 这个
1: 我
2: 事儿，
1: 就是不想，我
2: 对。
1: 现在都
2: 因
1: 太
2: 为，
1: 焦虑了。
2: 对，因为这个事儿呢，对我们的情绪产生的影响是金钱衡量不了的。我的意思说，如果您条件允许，咱现在也这个经济，它也没算下来也没有太多，我也能接受。那我不受你这个干扰了，是不是啊？我就跟你说清楚，你给我东西，我本来也没打算要，现在给你还回去，拉倒了。给对方的爱人，你也可以把这个话撂在这儿，是吧？我也根本没有打算跟他怎么样。我现在他给我的，我现在给你都返回去。如果说您实在这个价格什么各方面对方要的比较多，接受不了，那你就等对方起诉。法院应该是我判断。

0: 需要签名按手印，他也需要，最好让他们俩都
1: 嗯，
0: 签上名，按上手印，
1: 好
0: 才比较
1: 吧，
0: 保险。
2: 就签完之后，就是我们互相拍照，就是就行吧。
0: 不，一定要打出2份及以上的这个份数来，然后自己
1: 嗯，
0: 留一份原件，一定要有原件哈，你拍照不行。
2: 就是对方的原件也要。
0: 不就是，
1: 就一共是一式几份嘛？你各
0: 对，
1: 留一份，你
0: 一模
1: 拿一份，
0: 一样的合同，
1: 嗯，
0: 一模
1: 协
0: 一样
1: 议，
0: 的合同，你们签个2、3份，然后每个人手里拿一份。这个叫原件儿，
2: 就是我打印一份，然后他们打印一份或者2份，
0: 对，然后
2: 然
0: 你
2: 后
0: 们都要签
2: 都
0: 名，
2: 签上字，然后按上手印，
0: 哎，
2: 然
0: 对，
2: 后拍照发给我，我发给他就可以吗？
0: 这个如啊，你说你们异地是吧？
2: 对，
0: 那最好是让他签上名儿，然后给你邮寄过来，你的
1: 对，
0: 也签上名儿，你邮寄给他，这样你们手里就都有对方签名的原件了。
1: 嗯，
0: 对，我们主
2: 是
0: 要
2: 不
0: 要这
2: 是
0: 个
2: 等？
0: 原件儿。
2: 是不是等签了协议，就是说才能把钱发给他，或者怎么样？
0: 我建议是这样，你要
1: 对，
0: 是先付了钱的话，那你付的是什么钱，对吧？那你可以，你们签好协议，那你们双方手里都拿到了签名、按手印的原件了，你们再依据协议的内容，那每个月返还多少钱，还是说什么东西邮寄，还是怎么样的啊？根据协议的这个处理方式去做。
1: 嗯，好吧，王美女啊，时间的
2: 嗯，
1: 关系
2: 好。
1: 没法跟您细聊了，但是呢，希望这个生活当中这一件事儿给您带来一些。怎么讲？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经验，以后呢，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咱争取把这个事赶紧了了，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跟后续的，好不好啊？
2: 好嘞，谢
1: 哎，
2: 谢。
1: 好，感谢参与。1号线顾先生，你好。
3: 你好，刘老
1: 哎，
3: 师。
1: 请讲啊。
3: 是这样的事，我去年3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单方交通事故，
1: 嗯。
3: 是一个鼓励盖起来，然后把我车划伤了。然后这个鼓励盖属于广电，属于电信的。
1: 嗯。嗯。
3: 然后我和他们纠缠大概半年左右，他们一直这边对这个赔付这边有异议。
1: 嗯
3: 我现在起诉到法院，8月份的时候，法院给我来过一个电话，
1: 嗯
3: 问我要了这个就是电信那边人的负责人电话，
1: 嗯
3: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没有给我回复，也没有消息。那么像这种情况，我还是需要再去问法院，还是怎么弄，还是等着行了？
0: 您可以问法院，但是我可以先跟您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你看，你8月份你收到法院电话，他让你提供的是对方联系方式，那很有可能那个时候还处在一个调解，或者说刚立案没有分到法官的时候，或者是刚分到法官，法官需要联系对方，问对方有没有调解意见啦，给对方发传票和受理通知书啦，那这些都需要对方的联系方式。那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在这个立案或者调解的阶段，那。你如果说是8月份刚立上案的话，一般一审的审限是6个月嘛，那你等到2、3个月的时候才收到传票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如果你自己拿不准的话，你可以给那个12368打电话，或者说你有那个直接的法官电话，你也可以直接给法官打电话，你说我要询问一下现在在一个什么阶段。但只要你这个案子立上了，并且你看法官已经联系你了，他就不会说无缘无故的给你撤掉，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肯定是在慢慢处理。你如果不着急，可以等一等；如果着急，可以打电话问一问。
1: 就这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是
0: 对，
1: 吧？
0: 很正常。
3: 我说12368那个短信，说我这个案子已经立案成功了，就说明是没有问题了，是吧？
0: 他给你发案号了吗？
3: 光是短信说是那个什么已经立案。
0: 显示已立案是吗？
3: 对，
0: 对，
3: 12368给我发了个短信，说这个案子已经立案，
0: 是是
3: 但是
0: 是。
3: 案号是没给我显示。
0: 哎，对对对，他有可能是出了案号，然后没给他打信，也有可能是他还没有分到法官，没有出到正式案号。这个你可以打12368问一问，你说我是谁谁谁，我要查一下我这个案子有没有出案号分法官，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1: 反
3: 他
1: 正
3: 正常的话，也就是2、3个月出结果很正常，是吧？
0: 不是出结果，是给你
3: 不
0: 发
3: 是
0: 传票，就是
3: 就
0: 让
3: 是
0: 你
3: 两
0: 去
3: 三
0: 开
3: 个月很
0: 庭。
3: 正常，是吧？
0: 哎，很正常，甚至更久都有可能，因为现在是
1: 对。
0: 下半年，就是上半年可能还是会稍微快一点。现在的话，可能案子积压下来的话，我们律师手里都是3、4个月的案子，一点东西没有，很正常。
3: 好嘞，好嘞，我
1: 正
3: 明白
1: 常
3: 了。
1: 状态，好吧啊，
3: 好嘞，
1: 感谢
3: 好嘞，
1: 参
3: 明
1: 与
3: 白
1: 哈，
3: 了。
1: 再见
3: 拜
1: 啊。
3: 拜。
1: 好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律师在线，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

0: 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新元律师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许律师早上好，请问一下，向单位主张追缴社保是只能追缴近期两年之内的吗？10年前的还能不能追缴？许律师，
3: 社保它是没有时效这个问题的，只要你能够证明，你就是假设说10年之前
2: 你在哪里
3: 工作过，跟这个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了，
2: 嗯
3: 啊，你的这比如说工资发放的记录，从10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是连续的不间断的，
2: 嗯，
3: 那我们认为你是可以去依据这个向社保部门去要求他去给你补缴的，它是没有这个时效的限制的，
2: 嗯，可以
3: 不限于这个2年之内，你只要能够证明，
2: 嗯，
3: 算劳动关系，就多久之前都可以追。
2: 好嘞，行，好的啊，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1号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4: 哎，你好。就是2年前，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在开车，
2: 嗯，
4: 然后一个人就是我，就是起步的时候冲过来，然后说我撞他了，
2: 嗯，
4: 然后派出所当时就是报警了，然后去验伤，然后就在即墨，
2: 嗯，
4: 就是那个法医鉴定中心，然后验就是说没有伤，没有任何伤，
2: 嗯，
4: 他身上的就是基础病不是我这个
2: 造成的，
4: 撞击造成的，对，
2: 嗯。
4: 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大半年之后他派出所找我说他在外地做了那个鉴定，说有骨折还哪什么的，
2: 嗯，
4: 在广州还是在上海，然后这个然后当时派出所已经刑事立案了，
2: 嗯，
4: 然后那我就说我就没有撞，然后当时监控包括行车记录仪，都显示我没有撞他，然后来就这么拖，然后前几天到让我到派出所说就是撤案，
2: 嗯，
4: 然后2-3个民警过来就一直就是给我做那个工作，说你先承认撞他，然后他好去走那个走交警那边，然后走保险，
2: 嗯，
4: 我说我没撞他，我不能说我
2: 对啊
4: 撞他，
2: 这个，
4: 我
2: 肯定是不行的，
4: 对，我说我一直就拒绝这样，
2: 嗯，
4: 他那个派出所那个民警说啊，每年撞这么多人都是故意撞的吗？我说那我没撞他，就是没撞他。
2: 嗯，
4: 反正就是最近这个派出所一直给我打电话，一直让我说啊，你就承认撞他了，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2: 他为什么会让你说？你没有问下去，为什么我没？你是现在非常100%的确定你没有撞到他是吗？
4: 没有，他没有撞他，因为他已经撤案了嘛。
2: 啊，那你没问下他们为什么要让你非得
4: 说？他说那对方说就是。也就是说前期去那个做上哪做鉴定又怎么花钱了，
2: 嗯，
4: 你说你走保险，就反正你他说
2: 明白，
4: 说很直白，说你这个钱又不用你出啊，保险出，我说当时我给保险公司当时打电话来，我十分确定了跟保险公司说我没撞他，保险公司说那你不用管了。
2: 我了解了，你如果你所说的属实的话哈，
4: 嗯，对，
2: 如果你所说的属实，那这个其实就是个骗保行为，对不对？
4: 对，
2: 是不是？嗯，
4: 而且当时那个派出所那个几个民警过来，谈话的时候，我已经录音了。
2: 嗯，这个
4: 我现在考虑就是说，我需不需要把我这个录音，他们跟我谈话的过程，我交到这个他们这个执法大队或者是监督这边？
2: 一个是就是他现在就是还要找你，还仍然要找你，让你干这个事儿是吗？
4: 对对，
2: 我觉得您如果真的是，我觉得您真的可以。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这种不正之风。
4: 我
2: 如果您说的属实啊，前提就是您所说的这些属实，是不是？
4: 对，
2: 对方也确实是，就是听你这么描述，那这个你典型的就是等于你派出所联合这个人来骗保。
4: 对。
2: 对吗，
4: 对
2: 徐律师？我分析的对吗？
3: 这个我们也不能太武断的下这个认定哈。
2: 我就说，如果您所说的属实，这是个一定是个前提，因为我们现在只在听到你一边说嘛。因为我们做记者，我像做记者做了好多年了，有时候听
4: 我可以保证100%我说的都是属实
2: 啊。我了解，就是有时候我们听甲是这么说，因为听的乙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
3: 嗯，
2: 我就说，如果前。

0: 提示，就是前提。我的意思是，举例是，比如说他说的现在就是真实的，是不是听起来就是一个骗保的行为？
1: 骗保的话，可能也并不是，因为骗保它这个主体也有这个限制嘛，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你反正你跟他这个明白的说明白，然后坚持，如果你自己的这个说的确实是属实的，你就坚持你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对，
2: 我有十分明确拒绝他，但是我又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按照他的，去做，他会不会就是重新立案？说
1: 有
2: 那你
1: 可
2: 看你撞的，
1: 能，
2: 你看你撞他了吧？
1: 对，
2: 承认你撞他了，他如果
0: 首
2: 说
0: 先
2: 突然反转，然后说我就立案。
0: 你首先对你的坚持，就是如果您确定自己100%没有撞到他，包括还有证据，你不是说还有前期都已经撤案了嘛，是吧？
2: 对，
0: 那
2: 都叫我去就是撤案了。
0: 对对对，那您一定就是说，比如说你肯定不能作假，是不是啊？然
2: 对
0: 后
2: 对对，
0: 你本来觉得自己没有撞，然后非得要说你自己撞了，这
2: 对，
0: 肯定是不对的。当然，如果你比如说人家拿出来证据，最后证明说，哎，你确实是撞了，你可能自己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对，
0: 那如果前提，
2: 他现在想就是让我按照你刚才你说的说啊，我就是不，我不知道他撞了，可能是我无意当中撞了，就是不是故意撞，
0: 然后这个人
2: 就
0: 呢，
2: 不走
0: 可
2: 保
0: 能他
2: 险。
0: 的损失要走保险，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反正就是如果听你描述下来，个人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如果您所说的属实，那么无论是哪方面，他们对方做的肯定甚至是涉嫌违法了。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做了的话，那您的坚持没有问题，好吧？
2: 好，坚决不能按照他的做。
0: 对，肯定了，
2: 好嘞，
0: 是吧？
2: 好嘞，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啊，哎，感谢参与哈，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啊，徐律师还有什么补充吗？
1: 也没有，但是这种基本上我们会认为就是说，你自己的自认的这种笔录，尤其是说，你看像监控视频啦，你的行车记录仪啦，都没有拍到你去撞他，但这个时候你自认了，那有可能确实是你对你自己很不好，因为可能你虽然监控视频没法判断，但你自己承认了，就对这个事儿可能下定性了，
0: 对，
1: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肯定是说你一定要理智清醒的啊，分析一下自己的行为，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情况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吧？我们不能去作假
0: 是的啊，另外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的真的，你比如说，对方拿着这个，最后呢，比如说领了，比如说这个保险的数额还比较巨大，那如果查起来，您真的是还是有，真的这是犯罪行为，对吧？
1: 这个对他，如果查实的话，他有可能会构成，
0: 是的，
1: 对，但是你这个。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就这样吧。
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0: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0: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仍然好迷，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九二。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开启我们今晚的晚高峰，电话为您开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节目的朋友，电话打起来吧。
2: 我总感觉今天是周二，你知道吗？
1: 因为昨天上一天班嘛。
2: 昨天是假周一啊，今天才是正了八经的周一，朋友们。
1: 哎，一开始就提起这么伤心的事儿，
2: 没关系，我们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好了，如果说你是在副驾或者后排的小伙伴，有些朋友可能还在公司，那你都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
2: 马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们好，
2: 马美女好。
1: 马美女今天怎么这么早？
5: 我今天不加班。
1: 今天不加
2: 班。几点下的班呀？
5: 五点。
1: 平时都加班啊？
5: 对，是的。
1: 天哪，怎么这么惨？
2: 这么辛苦、啊。好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好的，好了。
2: 第一题，请问真相只有一个是哪一部动画片的经典台词？
5: 名侦探柯南。
2: 没错。
1: 看过吗？小的时候
5: 看过。
1: 经常看吗？
5: 还好吧，我喜欢看蜡笔小新。
1: 蜡笔小新多一点。
2: 我也喜欢。来吧，
1: 第
2: 二
1: 题。请问抽刀断水水更流，作者是谁？谁写的？
5: 举杯消愁成够愁更愁。
1: 猜一下谁写的，作者是谁？
5: 李白。
1: 谁？
5: 李白。
1: 时间到。确实是李白。
2: 多犹豫了两秒钟。没关系，下次果断一点就好了。
5: 好。我想问一下，昨天伟超为什么把我切出去了？
1: 什么时候？
5: 昨天大约几点？五点。
1: 是打进来了还是没打进来？
5: 我打进去了，然后你说你把我切掉了。
1: 不小心按掉了。
2: 按猫了。
1: 按了两下，下一位，然后就成了下下一位了。
5: 对，我昨天就没有打。
2: 好，没关系，拜拜。
1: 再见。
5: 拜拜。
1: 拜拜。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所有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啊，今天尽量那个手不按那么快，不会把大家切出去、
2: 啊。是，昨天是意外发生了啊、
1: 哎。也就那么一位啊。
2: 哎，对，尽量不会发生的。另外呢，今天晚上的节目也是没有任何的主题跟限制，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在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参与进来的机会。
1: 哎，没错。
2: 只要你不在开车，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打电话积极的参与进来。
1: 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家那条路居然在修路
2: 啊。
1: 然后我在路上就是干等。
2: 哦，那海尔路修好了吗？我都不知道。
1: 就是海尔路在修路。
2: 对，他修了好久了，确实哎，容易遇到堵车的情况。
1: 但是我修的那个是海尔路的那个那头，在里方
2: 重新修的吗？
1: 啊，对啊，
2: 加修的。
1: 对啊，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在修路，然后昨天晚上就硬走了那条路，导航一直说叫我不要走这里，我就
2: 硬

0: 走。
1: 为啥呀？
0: 然后你没有听导航的话。
1: 我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0: 然后呢你晚回家了多久？
1: 好久。
0: 以后还是得听导航的。
1: 是，我都既然开导航了，是吧？我就
0: 就是嘛，
1: 我就应该听他的。
0: 好吧，
1: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的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确实啊，最近修路的话呢有点多，大家在修路的过程当中，
0: 注意注意，
1: 放松放松，
0: 提前算好时间。
1: 反正我是想把车给扔了。
0: 让你不听人家的。
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您好，下班好。
0: 74号群 ABCD，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晚上好。
1: 你好，参加节目不能开扩音，这个知道吧？
3: 啊，知道。
1: 那你关一下呀，
0: 调整一下。
3: 啊，我是开着车窗啊，不好意思，我快关一下窗。
0: 对，车窗也关一下。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好嘞。
0: 第一题，请问在《红楼梦》当中啊，他说到松柔瓤月饼指的是现在哪一种馅儿的月饼？油松瓤，油松瓤。
3: 五仁儿。
0: 哎，没错，五仁儿。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明代一条鞭法是由谁推行的？
3: 张居正。
1: 张居正。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3: 继续继续。
1: 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
0: 第三题，请问梁启超他有一个《引兵式诗话》，记录的是哪一场文学革新？
3: 戊戌变法。
0: 不对。
3: 梁启超。公车上书。
0: 也不是，他记录的这个叫诗界革命。
3: 好
1: 好
0: 嘞，
1: 谢谢参与，再见，
0: 拜
1: 拜。
0: 拜拜。
1: 来，下一位。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37号群不怕鳄鱼的猫。
1: 哎，你好。
6: 好，下班好，主持人。
0: 下班快乐。到哪里了？
6: 刚下班。
1: 刚
0: 下
1: 班。还没离开单位吗？
6: 还没离开办公室。
0: 打完电话再走。
6: 对对对。
0: 好嘞，来吧，我们赶紧答题。第一题，请问为了采光好，南半球的建筑朝向最适合朝向哪个方向呢？
6: 朝向南。啊，不是那朝向朝向北。
0: 没错，是朝向北啊。来，第二题。
1: 想好了再答。
6: 好的。
0: 第二题，请问
1: 洋务运动当中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的是谁？
6: 李鸿章。
1: 李鸿章。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就不继续了吧，先拿个红包吧。
0: 可以，没问题。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6: 是在公众号回复红包对吧？
0: 哎，没错。
1: 你前两天刚领过，你又问一遍。
0: 过了7天忘记
6: 了。上班上了忘了。
1: 一样的这个。
0: 对，金额还是写6.66元，拜拜。
6: 好的，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张美女，您好。
7: 主持人好。
0: 张美你好。张美你又来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来，
1: 你是小朋友是不是？
0: 不是，他就是那个听起来很像小朋友的那个。
1: 这个不是
0: 啊，
1: 不是那个小朋友，不能参加啊。
0: 是小朋友吗？
1: 来，感谢参与啊。下一位，牛先生，
0: 你
1: 好。
8: 主持人下班好。
0: 哎，下班快乐。
1: 你好，牛先生好。牛先生，我们开始了啊。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哪一年？
8: 1894。
1: 答对了三个数。
0: 哎，对。
8: 啊。
0: 有三个数是对的。
8: 1896。
0: 答对。
1: 答对了两个数。
0: 哪一个错了？
8: 错了。
0: 正确答案是
1: 1840年。
8: 好
1: 了，
0: 好吧，
1: 再见，
0: 拜
8: 拜，
1: 拜拜，拜拜。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各位呢上一个老朋友，很多朋友都听过吧？
0: 冯石的磷虾油。
1: 没错，我们921给大家推荐冯石磷虾油也很长很长的时间了。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今天呢又再一次的上线了。最近呢，其实大家可以在很多的新闻当中发现，有很多的艺人就说自己啊，因为长期熬夜，长期的
0: 看手机啊，盯屏幕，
1: 睡眠不规律，然后呢导致自己呢心脏突然发生了心肌梗塞，然后呢发生了各种心脏相关的一些小问题。很多人呢都非常非常的犹豫，说我现在挺年轻的，我就20来岁30来岁40来岁，我还没有到开始补充营养品的时候吧。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营养品补充啊，它呢是不分年龄限制的。
0: 没错，
1: 正是现在，说不定老年人比我们健康的多。
0: 对，所以说照顾身体一定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儿，不要等到你真的需要了再去补，可能就会来不及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呢来推荐一下来自于冯石 WEEK 的磷虾油。冯石 WEEK 这是我们青岛的企业，大家都知道啊，而且呢现在呢也是全球磷虾油销售额排名第一的企业，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他们的工厂，比如说像挪威啦，像中国的澳门和台湾啦，然后呢包括我们的青岛啊，包括呢在冰岛，包括在美国，在新西兰都有他们的工厂。那么我们是从源头给大家呢找到的来自于南极威德尔海48区的深海的原料，就这个地方呢几乎没有人类的活动，所以呢导致呢这个地方呢它捕捞上来的磷虾油像是红宝石的色泽。
0: 对，没有污染。
1: 而且啊，去年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之下呢，很多的磷虾油的品牌呢纷纷爆雷了。
0: 对，
1: 就上海的消保委呢在去年的消保委的发布的文件当中就点名批评了很多的品牌，包括前段时间大家沸沸扬扬的知道，就某个连锁的大
0: 品牌
1: 对吧，
0: 是
1: 卖的磷虾油里面几乎是没有磷虾油的。那么
0: 没有磷脂含量的，
1: 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在同样的一个消保委发布的文章里，但是是点名表扬的，特别说到的冯石 WEEK 的磷虾油。所以要买真正有用的。而且其实大家现在知道有很多的品牌也都在卖磷虾油，那么他们的磷虾油呢把磷脂含量标得非常的高，那么在标磷脂含量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牺牲了什么，牺牲了欧米伽三，牺牲了 EPA 和 DHA，就把这些呢给压缩了，所以呢它呢就导致海洋磷脂的含量很高，你看上去就哇被它骗了，说哎呀它那个50-60%吃起来肯定对身体好，实际上您可以用豆包去搜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冯石因为是一家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型企业，所以我们标的只会低不会高，就是我们上面写今天给您推的是45%的海洋磷脂，实际上拿去检测只会高不会低。而且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公司叫 Oreo， 这家公司呢他们在检测磷虾油的数据当中，你看像日本啊这种以前比较信赖的这种保健品的国家，他们的合格检测率在40%，但我们是连续6年100%。
0: 没错，
1: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让所有的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照顾好自己。而且马上要到了中秋佳节和国庆了，大家要来买人送礼了是吧，那么您可以买上我们的磷虾油。今天给到大家推荐，您买3瓶装3瓶到手299块，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一个字
0: 有
1: 对下单购买啊。
5: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我们卖的这个油磷虾油，你如果去冯石的线下门店，就比如说在京师有卖的，198一瓶，没有再少了。我们今天299块钱到手3瓶，你说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好了，有需要的朋友给自己安排上啊，让自己健康活力永驻。
0: 来，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2号线61号群77777。
1: 你好。
9: 哎，你好。
0: 哎，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9: 今天为什么不拍月饼吗？
1: 拍什么？
0: 什么？
9: 今天为什么不拍月饼？
1: 今天又不是周五，周拍什么月饼？你们今天发月饼了？
9: 对，
0: 只有周五才有活动。好吧，
1: 但我们这个礼拜五放假啊。
0: 今天没有礼拜五，这个周没有礼拜五。
1: 这周没有礼拜五。
0: 来吧，准备好。
9: 好嘞。
0: 第一题，请问河西走廊的绿洲农业春季容易遭受哪一种冻害？
10: 冻害，
0: 春季。

0: 寒草，不知道啊。
1: 他叫道春寒。
2: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顾先生，你好，你好，
1: 顾先生，你好。
2: 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可能挂断了。来，三号线返璞归真，你好。
3: 喂，主持人，下午好。
1: 下班快乐，返璞归真。
3: 下班快乐。
2: 哎，返璞归真好，返璞归真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世界上跨经度最广的大洲是哪个洲？
3: 南极洲。
2: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起源主要是来自于波斯和哪一个地区？
3: 阿拉伯。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不答了。
2: 啊，不答了。
1: 这么保守，
3: 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
3: 对对对，
1: 赶紧领吧。
3: 拜拜，
1: 拜拜。
2: 啊，确实，因为返璞归真，感觉好像
1: 好久没拿了，是吧？
2: 嗯。
1: 上次拿是
2: 六月份。
1: 哦哟，三个多月了。
2: 好了，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十六号群的乔先生，您好。
5: 你好，
1: 乔先生好。乔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5: 拿过，
1: 拿过，很厉害啊。来，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我国最大的三角洲是哪个三角洲？
5: 长江三角洲。
2: 嗯，没错，长江三角洲。
1: 第二题，请问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是郭英兰演唱的哪一首？
2: 郭
1: 兰英演唱的哪一首歌曲？
5: 上甘岭。
1: 嗯，它主题曲是啥？
5: 上甘岭。
2: 不是，
1: 不是，
2: 不叫上甘岭。
1: 这也太这也太简单了吧？
2: 正
1: 确答案叫《我的祖国》。
2: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1: 好了好了。
5: 好了，
2: 拜拜，
1: 拜拜。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孙先生，你好。
7: 好，昨天只答对了一道题，今天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下。
1: 可以啊，一天进步一点点。
2: 可以的，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好嘞。
2: 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我国的雨吉火烧寮位于哪个省？
7: 你说我没听清楚，什么
2: 雨吉火烧寮位于哪个省？
7: 广东省。
2: 广东不对。
7: 我没听清楚。
2: 没有听，哪个没听清楚？你
1: 雨吉火烧寮位于我国的哪个省？
7: 雨吉火烧寮，什么叫雨吉火烧寮？
2: 就是我国下雨最多的地方。
1: 对
7: 啊，雨季火烧那肯定是那个了，
2: 雨极
7: 哦，
1: 就叫
2: 雨下的最多的，极度最爱下雨的，
1: 对，
2: 火烧寮，
7: 哦，那就是肯定是广东，
2: 在台湾省。
7: 好，我的天哪！
1: 好吧，
2: 拜拜，
1: 拜拜，明天再来吧。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没有一个字没讲对呀、啊。
1: 感觉听清了听不清，答案好像都是广东。来吧，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8: 啊，你们好，我叫大同。
2: 哇，
1: 声音好小，
2: 这声音也太小了吧。
8: 啊，我调一调试试。
1: 哎，这样好了。来吧，
8: 好
1: 了，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1: 第一题，请问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播放时间跨度最长的是哪一部动画片？
8: 猫和老鼠。
1: 不是。
8: 播放时间跨度最长，
1: 对，跨度最长。他叫海罗小姐，有看过吗？没看过是不是？
8: 没有，都没听说过。
1: 妈耶！
2: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下一位，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欢迎一号线的刘先生，下班好。
9: 下班好。
2: 嗯，你好，你好，刘先生。
9: 啊，维克大叔，下班好。
1: 下班快乐。
2: 哎，刘先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是吗？
9: 很少。
2: 啊，参加的比较少。嗯，
9: 对。
2: 好嘞，那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地中海气候冬季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9: 潮湿冷。
2: 不是。
4: 啊哦。
2: 反了，
9: 嗯，
2: 是温和多雨。
1: 嗯，
9: 啊啊，好，了解了，谢谢，
1: 拜拜，
9: 拜
2: 拜。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马先生好。

0: 好，下班快乐。
1: 哎，马先生，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0: 好。
2: 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人体体温调节中枢位于哪里？
0: 心脏。
2: 啊？
0: 心脏。
2: 心脏调节体温？
1: 不太对吧？
0: 最后。
1: 是哪里呢？正确答案是
2: 下丘脑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你好，
1: 张先生，下班快乐。
3: Hello，好。
1: 哎，你好，张先生到哪里啦？
3: 马上下班。
1: 哦，还没
2: 下
1: 班
2: 下班
1: 呢。
3: 对，
2: 没下班你不好好上班？
3: 还有5分钟。
1: 5点半下班是吧？
3: 对。
1: 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是不是在楼道里呢？
3: 对。
1: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
2: 好，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光它的偏振现象证明光它是什么波？
3: 偏振光什么波？光是什
2: 么波？
1: 对，
3: 光有什么波吗？
2: 横波、竖波，就俩波。
3: 哦，那横波。
2: 横波，再见。
4: 时间到，
1: 拜拜，
3: 玻璃
1: 准备下班吧。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1号线赵先生，下班快乐。
2: 哎，你好，
6: 下班快乐。
1: 哎，你好，赵先生好。
2: 你好，您的电话有点听不太清楚啊。
1: 哪里嘴巴近一点点？
6: 现在可以吗？
2: 稍微再近一点吧。
6: 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把音量调大一点。
1: 还可以。
2: 反正我们已经调到最大了。
1: 是，来吧，答题了。第一题，请问卡通形象哆啦 A 梦他最爱吃的是哪一种食品？
6: 找到。
1: 盲区了吗？
6: 对。
1: 他爱吃铜锣烧，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2号线张美女，下班好。
7: 主持人下班好。
1: 张美女你好，今天有没有信心？
7: 试试吧。
1: 好嘞。
2: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化学键能越大，物质越怎么样呢？
7: 越重。
2: 越重吗？
7: 越轻。
2: 越轻吗？
1: 不是，取个中间值叫什么？
2: 叫
1: 越稳定。
2: 哎，稳定。
7: 好，好的，好的，知道了。
1: 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陈先生，下班好。
8: 你好，伟超。
2: 哎，你好，
1: 陈先生好。陈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8: 广州的。
1: 这是黄岛，这是黄
2: 岛
1: 话吗？
2: 是这样的方言。
1: 是啊，
8: 黄岛的。
2: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黄岛人是怎么说话的？
1: 我也第一次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8: 开始吧。
2: 第一题，请问汽车 ESP 系统中文全称是什么意思
8: ？ESP 跑动。
2: ESP 是什么意思
8: ？ESP。我真不知道，盲区。
2: 车上没有，你看一下。
8: ESP 看哪儿？
2: 看那个仪表盘中间，方向盘中那个中间呢？
1: 有的话应该也是缩写。
2: 有吗？
8: 电车也有吗？
2: 哦，您是电车呀？
1: 还真不知道。
8: 没有，
2: 也有，它叫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1: 哦，
8: 真不知道，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2: 拜
8: 拜
2: 拜。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后台回复鱼油啊，我们再说一遍啊，今天我们卖的是磷虾油。
1: 是的。
2: 那么鱼油和磷虾油是有区别的，在以往啊，在1986年之前，中国人呢是没有去南极进行探索的，所以我们当时呢受到了全世界各种广告的宣传，我们当时所有人呢都在吃鱼油，然后就觉得鱼油很好，对身体很棒。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万千，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在升级，所以我们的营养品也从鱼油升级到了磷虾油，所以他买一个字油就可以了啊。
9: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想象你的爱。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丘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接下来开启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吧。
3: 没错，那今天晚上的游戏节目呢也是没有什么限制跟主题，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我们的热线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欢迎热线当中的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
3: 44号群的图图妈，
2: 您好。
5: 哎，你们好，
3: 图图妈，晚上好，到哪里了？
5: 没下班。
3: 哦呦，几点下？
2: 小黄，下次这种没有下班的别接进来，让人家好好上班啊！怎么我们这个节目现在耽误大家工作了呢？大家是不下班，在上班的时候参加我们节目呢？
3: 这叫
5: 我在摸鱼啊！
3: 这叫利用好、利用好每一分钟，你知道吧？让自己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加充实一点。
2: 虽然我那个上班的时候也摸鱼，但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不好提倡大家这样啊！
3: 是是是，你几点下班啊？
5: 我6点呀。
3: 哦，还有一段时间，来吧，
2: 下次忍一忍，忍到6点再打电话。
3: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请问身份证最后一位是 X 表示什么意思？
5: 零。
2: 零，不对。
4: 啊哦。
2: 表示的是十，不是零。
5: 对。
2: 就像那个 iPhone 10，就是 iPhone X， 应该一样的。
3: 好
2: 了，拜拜。
3: 拜拜。
2: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周美女，下班好。您好。
6: 你好。
3: 哎，
2: 您下班了吧？
6: 下班了
2: 啊。在哪里现在？
6: 在这个重庆路高架上。
2: 堵着呀？
6: 有点堵。
3: 好，
2: 确实不容易啊，
3: 趁堵车的时候答个题吧。
2: 来，第一题
3: 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田径4×100接力赛有几次交接棒？
6: 这个真不知道。
3: 你蒙一个几次？
2: 4×100接力你看过吗？运动会？
6: 没有，对，这个
2: 小时候也没参加过。
3: 你想想，一共是4个人，一
2: 个人
3: 跑
2: 100米，
3: 然后他们要交接几次这个棒呢？
6: 3次。
3: 对呀、正确答案就是3。
6: 我一下都懵了。
3: 没关系。
2: 哎呀，这太简单了这个题啊。
6: 对。
3: 好嘞，下次再来啊，拜拜。
2: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冯先生，你好。
7: 下班好，伟超大葱。
3: 冯先生今天来的比较早哎。
7: 跟昨天差不多。
3: 是吗？
2: 几乎每天都差不多，都这个点。
3: 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问《完璧归赵》主人公是谁？
7: 廉颇和蔺相如。蔺相如。
2: 蔺相如。
3: 第二题，请问赤藓糖醇它是作为代糖，那它的热量有什么特点？
7: 热量低。
2: 正确答案是
3: 几乎是不含热量，
2: 没有热量。
3: 没有热量。
7: 好吧。
3: 好吧，
2: 拜拜。
3: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

0: 见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老
2: 刘先
1: 高，
2: 生
1: 伟超。
2: 好。哎，刘先生
1: 哎，
2: 到哪儿啦？
1: 我刚刚从单位出来，
2: 哦，
1: 十分
2: 您
1: 钟。
2: 是已经下班了是吧？
1: 啊，对对对，5点半。
2: 好嘞，来，下班的朋友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第一题，请问《谷梁传》它是为哪一部儒家经书做注解的呀？
1: 错了，荀子吧。
2: 不是荀子。

0: 超大宋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1: 杜先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奥运会的五环当中，黑色表示什么大洲？
0: 非洲。
1: 哎，非洲。
2: 第二题，请问在蜡笔小新当中啊，小新他的那个宠物狗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啊，我想不起来了。
1: 他的那个狗狗，蜡笔小新的那个狗狗，
2: 白色的，他叫什么？
0: 小白。
2: 对，他就叫小白。哦，
3: 时间到，
0: 想不起来了。
2: 哎呀，没关系啊，下次再来。
1: 他经常都叫小白，小白。
2: 对。
1: 小白，小白。
0: 画面感倒是有了。
2: 嗯，拜拜。嗯，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来。
2: 你好，肥冷脆。Hello. 你知道吗？你的后面又紧接着金牛座，你俩真神了，连续着每一天都是这样。
1: 你们俩认识吗？
2: 他不认识，昨天说了啊。你不知道，他是46号群的。
1: 金牛座可以说话。
4: 你好。
1: 嗯，
2: 你们俩认识吗？
1: 你跟肥冷脆认识一下吧。
4: 不认识。
1: 不认识，以前没。
4: 对。
1: 那你们俩怎么是怎么做到就是每天都一起来的？
2: 而且都是肥冷脆先，金牛座后，就是前后脚，每天都是。
1: 每天都是。
4: 好有缘分。
1: 你俩加个微信吧。一起约个饭吧。肥冷脆是在黄岛是吧？
5: 嗯，我在城阳。
1: 啊，在城阳。金牛座呢？
4: 市北。
1: 是呗，
2: 哦，那有一点距离。
1: 哦，那天哪，那只能约在那个
2: 取个钟吧，
1: 李仓。
2: 你俩真的太有默契了，
1: 就每天都一起，我们都觉得太神奇了。
2: 嗯，
1: 你俩也，你俩也没讲好。
4: 对，我今天刚好下班比较晚。
1: 啊，
2: 那金牛座是什么？
1: 金牛座今天就下班比较晚啊。
2: 哦，
4: 对，
2: 我都分不清他俩的声音，我的天，
1: 所以就打得比较晚啊。然后
4: 对，
2: 那肥冷脆今天是为什么？
1: 也是下班比较晚啊。
4: 啊，我今天换车了。
1: 啊，为什么换车了？
4: 啊，我就是我换了一趟那个单位的班车啊，换了其他车次。
1: 那还能一起打进来，
2: 真是太有缘分了。我的天哪，
1: 好神奇，好神奇。
2: 好吧，那肥冷脆先答题了啊。
4: 嗯，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食物冻干工艺啊，是依靠水的哪一种物态变化除去水分？
4: 就液氮的那种状态。
2: 不是液氮，
4: 冻干，就是那个，就低温的那个，是那个蒸发。
2: 不是蒸发，人家叫升华。嗯，
4: 是
2: 好吧。
4: 嗯，
1: 下次这种就肥冷脆答不对的题就直接留给金
2: 牛
1: 座
2: 答。你俩绑定了。
1: 拜拜
2: 拜拜。来
1: 来，金牛座你知道答案吗？
2: 金牛座
4: 升华。
1: 啊，
4: 你升华不是
1: 啊？你知道答案
4: 是升华。对，你刚才不是公布答案吗？
1: 我知道，我这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公布答案你知道答案吗？
4: 不知道。
1: 哦，那看来你们是难姐难妹。
2: 没关系，到你这儿题目重启了。来，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1: 好，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印象派绘画的奠基人是哪位画家？印象派。
4: 印象派不清楚。
1: 印象派画家。
2: 嗯，国外的画家你知道谁？
4: 莫奈。
2: 就是他。
3: 啊，哦，时间到。
2: 答对了，可是时间到了。
1: 再见，难姐难妹。
2: 哦，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小班好。
2: 管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下班快乐。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我是黄岛的。
2: 哦，黄岛的朋友。来，
1: 怎么了？你在黄岛有亲戚？
2: 没有。但是我好像记得就是好像是有个管家大村在青岛，是不是在江南？
6: 在我们这边好像是在新，在那个叫什么，就有个管家楼。
2: 哦，
1: 然后全姓管。
6: 对，反正也不是说全姓管吧，就是这边黄岛的人姓管的人，对，姓管的人特别多。
2: 哦，那你就是本地人，就是黄岛的是吧？
6: 啊，对，我。

0: 本地的。
1: 哦，好吧，来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世界盐度最低的海是什么海？
0: 死海？
2: 不是死海。
1: 盐度最低。
0: 盐度最低的海，那蒙一个吧，地中海吧。
2: 不是，来大聪告诉你答案。
1: 波罗的海。
2: 嗯。
0: 哦、
1: 为什么要让我告诉我、
0: 啊？
2: 因为你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1: 说波罗的海，我知道你就在那考我。
2: 因为你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就给大家说正确答案是波罗的海，
1: 我太紧张了当时啊。好吧，拜拜。
0: 好，再见，再见。
1: 你能笑我一辈子是不是、啊？
2: 波罗的海啊。88999021，电话接通啦。一号线，齐美女，您好。
3: 你好，
1: 齐美，你好，在哪里呢？
3: 在车上坐着。
1: 好吧，来，准备好。
2: 第一题，请问太阳系当中唯一躺着自转的行星是什么星？三个字。
3: 天王星。
1: 没错。第二题啊，歌曲《有一个姑娘》中唱到，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什么？
3: 嚣张。
1: 是嚣张吗？
4: 啊哦、
2: 他有一些叛逆，他还有一些疯狂。
1: 嗯，疯狂。
2: 好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9021 88992921。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了，就以往呢，因为很多年，就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包括我外婆，他们都买过鱼油给我吃，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他们在他们的印象里，在他们的认知里，觉得鱼油是一件，给小朋友吃非常好的东西，
1: 感觉补脑是吧？
2: 哎，对，就补很多东西，对吧？所以呢，他们就给我安排上了。
1: 但是
2: 呢，我记得很清楚，就鱼油一咬啊，哇，
1: 很
2: 香。
1: 你一说话，感觉到那个海鲜市场了。
2: 所以我就很不喜欢那种油油的那种味道，然后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1: 它吃下去容易打嗝
2: 啊。对，所以呢，我就其实挺排斥鱼油的。那么随着我们国家呢，现在呢，对于南极的探索，我们现在呢，在南极，我们有了自己的科考站，而且我们的南极科考站极牛。我们的南极科考站里面四季如春，运用了我们山东的大棚技术，在南极搞了个大棚，在里面居然可以种上蔬菜。就那种国外就什么别人来国家元首去南极，他们都会到中国的南极的科考站去借蔬菜，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牛
1: 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2: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南极呢就探索到了在地球上啊已知的年龄最早的一批的动物之一，那就是林家友。它是人类基因组的16倍，它是目前已知的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超过了1亿2000年的一个生物。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里面呢提取出了什么 EPA、DHA 还有
1: Omega 3，
2: 这三个其实鱼油里也有，但是鱼油里面没有的，比如说像胆碱
1: 素。啊，虾青素
2: 啊，胆碱是什么？就是你人类，就是大家在怀孕的时候，羊水当中胆碱的含量达到了母体的血液当中的10倍，所以胆碱是人体的生命之源。然后还有虾青素，虾青素是干嘛？天然抗
1: 氧化剂，
2: 就是让你这个
1: 去黄，
2: 哎，不那么容易变老，
1: 防衰。
2: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探索这个磷虾油，包括现在呢，他们发现啊，磷虾油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方面有非常大的功能。
1: 嗯，
2: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探索，未来我们也期待啊，他们会有更多更多更好的产品出现在大家的生活
1: 当中。
2: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磷虾油。磷虾油给哪一部分的人适合吃呢？比如说你像我，我的父亲、我的哥哥、我的叔叔、我的伯伯还有我的爷爷全部做了心脏搭桥，
1: 遗传
2: 就是都有支架，所以这种很容易遗传。那么我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呢，医生就特别看了我的数据，我的低密度脂蛋白它的整体的数据呢，国家标准的是2.7，就已经很高了。
1: 嗯，
2: 那我是3.8，
1: 那你
2: 而且我最高的时候4点多，所以我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就我非常有容易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风险。
1: 因为你老是容易暴怒啊，忍忍自己的脾气就好了。
2: 不不不，那主要是看到你不想发火，跟这个没有关系。就像我这种啊，就朋友们，如果您家中真的就是有这方面的

0: 朋友，他就有这方面的亲人，他们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您更需要注意。所以我们的这个不是简单的营养补充，它是给我们自己做一个身体的防范，免得你突然某一天突然爆雷了，你去医院，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打篮球的那个明星多危险啊。
1: 嗯，没错，所以说照顾身体呢一定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儿。
0: 然后今天呢我们花鱼油的钱就能让你吃到最好的磷虾油，一粒鱼油它就一粒磷虾油相当于九粒的鱼油，对吧？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后台一个字油下单购买，三瓶到手才299。平时您去金狮他们的店里面，一瓶就要198。今天我们三瓶299，全家养护都可以吃啊！只要超过三岁以上，不在哺乳期，不在孕期，不在
1: 不对海鲜过敏
0: 的，不对海鲜过敏都可以吃啊！嗯，来299，抓紧时间回复一个字油崂山九二幺微信公众号后台，赶紧回，赶紧买。
2: 88990921，电
1: 话接通啦！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
1: 赵先生好。
0: 赵先生好，赵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0: 嗯，好的，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在古琴演奏中啊，我们会说天地人，那它分别指代的是什么东西？
3: 音弦儿、琴面
1: 儿。你第一个说的是啥？
3: 琴弦、琴面吗？
1: 不是，它是代指的是三种音色。
0: 嗯，
1: 哦，
3: 哦，
0: 好
1: 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下一位，你好，下班好。
1: 石美女，三号线，你好。
0: 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池美你好。
0: 池美女您好，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请问西厢记的作者是哪位元代的剧作家？
4: 不知道。
0: 西厢记不知道
1: 啊？哦，
4: 不知道。
0: 哦，是王实甫啊。
1: 嗯，
4: 哦，好的好的，
1: 好嘞，拜拜。
0: 嗯，
4: 拜拜，
0: 再见，拜拜。
2: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一号线吉星高照。
0: 03年的是吧？02年还是03？
1: 02年。
6: 01年。
1: 哦，01年。我然后我们那天还去看了你的头像，确实很吉星高照。
0: 你的头像也是个老年人用的头像，
1: 全是元宝。天哪，
0: 你那么年轻用这么老的头像，真的你是全青岛唯一一位啊。
1: 有美好的寓意也正常。
6: 是的是的。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主持人，准备好了。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呢，身体这种东西就不能许愿。我跟你说，你只有对自己身体好一点，真正的把我们磷虾油给安排上，这比那许愿吉星高照靠谱。
1: 是的，
0: 祝你身体健康。那身体健康怎么来的嘛？那吃嘛，对不对？补嘛，对不对啊？来，第一题。枝上柳绵吹又少，下一句是。
6: 这不知道啊。
0: 下一句很有名，
1: 一说你就知道了。
6: 枝上有柳绵吹又少，天涯无处，天涯何处无芳草。
1: 哎，对了，
5: 时间到。
0: 好了，时间到了啊，再见了，
1: 拜拜。
6: 哎，拜拜拜拜。
0: 嗯，拜拜。
2: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
1: 号
0: 线
1: 60号群陈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
7: 下班快乐啊，伟超大冲。
1: 哎，陈先生好。
0: 嗯，你好你好，您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了。请问《百年孤独》这本书，它的作者是哪个国家的人？
7: 马尔克斯。
0: 哪个国家的人？
7: 哥伦比亚。
0: 哎，哥伦比亚，不答他是谁啊。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我们通常用哪三个字母表示电子舞曲？
7: BGM。
1: BGM？ 那不是配乐吗？
0: 电子舞曲。
1: 对，它是 EDM。
7: 哦，
1: 好
7: 吧，
1: 拜拜。
0: 再见，下一位，你好，三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你好。
8: 伟超大聪好，
1: 陶先生好。
0: 嗯，你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唱腔简洁苍劲，风格似说似唱，韵味

0: 非常独特，说的是我国哪一种曲艺的特点？
1: 秦腔？
0: 不是秦腔。
2: 啊哦，
0: 什么大鼓？
3: 哼，
1: 什么大鼓？
0: 叫西河大鼓。
1: 哦，好。
0: 嗯，好吧，哎，拜拜。
1: 好，拜拜，
3: 再见。来，下一位。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你好，
0: 一号线77号群李先生。
5: 我叫大聪，晚上好。
0: 晚上好，李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城阳的，赶紧去。
0: 已经下班了？
5: 在路上，快下班。
0: 好嘞，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被称为世界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手是出现在了哪一幅画上？比较有
6: 蒙娜丽莎的微笑。
0: 没错。来，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出自于哪个经典的作品？
1: 孟子。
3: 孟子吗？
1: 论语。
3: 对，是论语，不是孟子啊。
1: 啊，
3: 好，再见，拜
0: 拜。
3: 拜。我们后台有朋友说哈，刚刚说到鱼友，想起了我的妈妈。
0: 嗯，
3: 说他妈妈小的时候呢，他爸爸是当医生啊，就那不是你外公吗？
0: 对，
3: 你不姥爷吗？
0: 怎么说的这么绕口
3: 啊？说他姥爷啊是医生，所以呢，当时就进了很多的鱼油，然后呢就给他妈妈吃，妈妈吃多了以后呢，得了一个外号叫亮眼儿。
0: 是那个年代
3: 吃完了以后亮眼，
0: 对，基本上都会觉得。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挖掘了一个更加新的一款，叫林家油。
3: 对，是的。好，下一位，3号线24号群会飞的鱼，你好。
7: 你好。
3: 嗯，
0: 你好，你好。
3: 来，飞鱼第一题。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智慧女神是谁？
7: 智慧女神不知道。
3: 古希腊这些女神，你知道谁？说一个你
7: 知道的。我知道宙斯。
3: 男的那是。
7: 啊，
0: 女
7: 神我一个不认识。
0: 叫
3: 雅典娜。
7: 哎呀，
0: 哎呀，
7: 雅典娜，
0: 知道了吧？
7: 知道了，
0: 好吧，
7: 拜
0: 拜。
7: 拜
0: 拜。
3: 你这哎呀说的好像感觉你前两天跟他吃过饭一样。
0: 很可惜的感觉啊。来，下一位，球形闪电，你好。
8: 你好，大鹏，你好，下班好。
0: 下班好。
3: 来吧，接下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三国夷陵之战，刘备对战的是
8: 东吴的陆逊。
3: 哎，陆逊。
2: 啊哦。
0: 第二题，请问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卡门，她是哪个种族的女郎啊？
8: 吉普赛女郎。
0: 哎，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冲不冲？
8: 冲。
0: 好嘞，来第三题，请听好。
3: 第三题，请问《红与黑》它的作者是哪位法国作家？
8: 这叫什么？巴尔扎克？
0: 不是。
2: 啊哦。
8: 法国，哎，这个。
0: 三个字，
8: 想不起来了。
3: 红与黑，作者呢叫做斯汤达。
0: 好吧，
8: 斯汤达，
0: 拜拜。
3: 嗯，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8: 拜拜。
3: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稍后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
0: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22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5.3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1:56和下午的13:26，低潮时是上午的8:01和夜间的20:12。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3: 是的，同时我们在这里要再次的提醒各位，此刻是晚高峰时段，在晚高峰时段，请各位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9: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最后的半个小时，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0921，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两位主持人好。
3: 王先生好。王先生是不是都到家了？
6: 啊，对，已经在餐桌旁了。
3: 哎呀，
2: 今晚吃什么啊？
6: 简简单单吃个包子吧。
2: 啊，晚上吃包子呀？
3: 哎，我妈昨天晚上也包的包子
2: 啊。
3: 嗯，
2: 你知道在我们就是在我个人的印象里哈，我认为包子应该是、
3: 早上吃，
2: 就早上吃。
3: 但是我妈包子，
2: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点，下午4点左右吃。
3: 为啥？
2: 因为我以前我十几年，
3: 十几年前，一不小心暴露年纪了。
2: 就是我十几年前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单位呢，我也是上晚高峰嘛，5点钟上班，然后我只要下午4点钟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就下午4点钟会买个包子吃。
3: 哦，那全凭你的这个工作时间导致你会觉得下午4点吃包子。
2: 对对对，所以我个人，我是说我个人啊，我没有说别人啊，所以我就觉得，他就只能是这两个时间段吃，但晚餐吃包子我是没试过。
3: 好吃的你会试是吧？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3: 哎呀，第一题，请问声乐的三大唱法指的是民族唱法，另外两个叫什么？
6: 流行和美声。
3: 啊，流行吗？人家叫
2: 通
3: 俗。
5: 错了。
3: 好吧，吃包子吧。
2: 让你答这么着急。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二号线严美女，您好。
7: 伟超大葱，下班好。
3: 下班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严美女？
7: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理想气体等等温变化的遵循的原则定律是什么定律？
7: 热胀冷缩。
2: 不，这个太难了，我给你换一个题吧。
3: 这是后面几道题，看岔吧了。
2: 波义耳定律，哇，太难了。来，给你换个简单的啊，听好。
7: 好的。
2: 请问多普勒效应主要与波的什么有关？
7: 长短。
2: 长短不对。
7: 大小。
2: 大小不对。
7: 那不知道了。
2: 叫频率。
3: 频率。
7: 好的。
3: 好吧。
2: 拜拜。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你好，
3: 吉龙。
8: 你好。
3: 哎，吉龙，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元气森林饮料的创始人曾经啊，他也是哪一个网页游戏的创始人？小时候我老爱玩这个了。去别人家偷菜。
2: 正确答案是
3: 开心农场。
8: 啊，
3: 好
8: 吧，
2: 再见。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粤海家人。
9: 李超好，大葱好，
3: 下班快乐。来吧，准备好了吗？
9: 好啦。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理想变压器电流比与匝数比成正比还是反比？
9: 反比。
2: 反比。
3: 第二题，请问在《世说新语》当中啊，雪夜访戴的主人公是哪一位魏晋名士？
9: 雪夜访戴，魏晋。魏晋名士。
3: 姓王。
9: 羲之。
3: 不是羲之，叫王徽之。
9: 王徽之。
3: 好嘞，拜拜。
2: 再见，拜拜。好了，那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经常呢有商务的应酬、饮食规律啊不规律、油腻啊， 长期的熬夜加班，身体呢每天沉甸甸的，浑身呢疲惫没有状态，天天呢久坐不动，用脑过度，头晕脑胀，代谢变慢，皮肤呢暗沉发黄，整个人的气色越来越差。以上的这些小问题，身体都在提醒你该给自己好好减负，做一个深层的养护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于冯氏 Week 的磷虾油。
3: 这款磷虾油呢，它跟市面上一些普通的鱼油或者说平价的磷虾油其实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吃鱼油呢，总是感觉特别的腥，容易反胃打嗝，就很难坚持下去了。而且大部分的鱼油呢，会感到自己就是吸收很差，利用率比较低，所以会感觉吃了好像白吃。那这一款 Wick 商务版的磷虾油呢，它的口感啊是比较容易吞服的，而且不反胃不闷胃，你日常呢随餐吃就可以，比较方便，不管是上班族还是长辈都是可以长期坚持保养的。
2: 是的，那么怎么吃呢？很简单，随餐吃。然后吃多少呢？很简单，如果呢你身体现在觉得挺好的，
3: 日常保养，
2: 吃两粒，
3: 想要。
2: 然后你像我这种，刚刚我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就我的父亲我的伯伯他们都做了心脏搭桥这样的手术，然后呢我自己去检查身体也告诉我说我的指标有点异常的，那么我可能就需要吃到四粒，所以我每天吃四粒、
3: 日常保养吃两粒，健康进阶像伟超一样吃四粒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南极威德尔海48区的深海磷虾，因为呢它是算是食物链底端的一种生物，所以呢你像重金属啊这种垃圾成分是很难在它身体里面堆积的，所以呢它是比较干净的，而且是远离人类活动的。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欧米伽3里面的 DHA 跟 EPA， 除此之外它还有虾青素、胆碱以及40%的海洋磷脂。
2: 是，哎，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哈，就把我们自己呢当做是一辆汽车，你想想今天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是吧，咱大多数这个车都开了18年以上了吧，
3: 是
2: 这18年以上的车你是不是得送去 4S 店，送去汽车修理店给保养维修一下，
3: 定期得保养一下，你总不能等到发动机坏了你再去加机油就来不及了，
2: 那个时候坏了你就修的话就哎呀那不可能
3: 了，
2: 所以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把我们身体当作车一样，您现在就应该对自己重视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不是说呢您吃完了我们的磷虾油今天买了哇明天到了吃完了以后哦后天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的，它是一个需要长期吃的，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去买3瓶装也是这个道理啊。
3: 3瓶到手299，线下超市卖1瓶是198的，但是呢我们单瓶限时秒杀价只需要129，我会推荐大家去拍3瓶装，性价比比较高，而且你长期吃效果状态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2: 是的，我们希望呢大家呢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多一份的关注，好好的保持状态，迎接好每一天，因为照顾身体这是个细水长流的事儿哈。
3: 没错，
2: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对自己都好一点，送长辈也合适，自己吃也合适，送朋友也合适。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关键词一个字
3: 油
2: 来直接下单到家。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61号群，那年夏天。
10: 哎，晚上好，大葱伟超。
3: 下班快乐，您在哪儿呢？
2: 电话拿近一点，谢谢。
10: 哎，我在那个城阳。
3: 哦，城阳的朋友，来，准备好了吗？
10: 好了。
3: 第一题，请问新能源汽车它的 OBC 车载充电机主要是把交流电转换成了什么电？
10: 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3: 哎，没错。来，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物体做平抛运动的时候，水平方向做什么运动？
10: 水平方向做匀速运动。
2: 匀速什么运动？
10: 匀速直线运动。
2: 哎，匀速直线运动，没错。继续吗？
10: 继续吧。
2: 继续。第三题，18.88元，加油啊。
10: 好。
3: 第三题，请问美西螈这是一个动物啊，它拥有很强的再生能力，那它的原生故乡是在哪一个国家？
2: 螈。
3: 美西螈。
10: 非洲。
3: 不是非洲。哪一个
2: 国家？
10: 这个太难了，这个不知道。
3: 它在墨西哥。
10: 好吧，
3: 好嘞，拜拜，
2: 拜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会飞的鞋子。你好，
11: 你好，大超伟，你好，
3: 你好，你好，今天这个名对了哈，昨天成茄子了，
11: 对，
3: 来，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原电池负极发生的氧化还是还原反应？
11: 负极，
2: 发生的是氧化还是还原？就两个，
11: 还原。
2: 啊，正确答案氧化。
12: 错了。
3: 好吧，
2: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赵先生，下班快乐。
13: 下班快乐，张先生，广美女。
3: 你好，你好。
2: 今天来这么早干啥？
3: 也没有很早啦，也快六点半了。
2: 很早了，对于我们赵先生来说已经非常早了。
3: 嗯，今天下班早。
13: 还好吧。
3: 来，准备好了吗？
13: 啊，准备好了。
3: 第一题啊，在旧时，我国民间会用哪一种鱼的名字来称呼一二两左右重的金条？
13: 不知道。
3: 你想很简单的一个鱼的名字。
2: 金条
3: 是什么颜色？
13: 黄鱼吗？
3: 对，就是小黄鱼。
13: 好
3: 吧，拜拜。
2: 总是想那么难。
12: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小王好。
3: 66666，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14: 你好，韦少大鹏，我还今天下班有点晚，要太堵了，我也在路边停着，赶紧打个电话。
2: 太堵了，你走哪条路？
14: 走的那个从李沧回城阳，走的银盛泰立交。
2: 哦，银盛泰立交这么堵吗？
14: 嗯，有点堵，再等三个红绿灯吧。我看我到家的话，我怕打不进来了，结束了就。
3: 这是你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任务。来吧，
2: 比那个单位打卡都积极。
3: 是，很好很好，准备好啊，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计算机储存当中啊，一 PB 它等于多少的 TB？
14: 一
2: TB 等于多少
3: ？PB
2: 啊 ，PB
3: 等于多少的 TB？
14: 1024。
3: 哎，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我国的四大名绣里面有没有浙绣？
14: 没有。
2: 没有。
12: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确实没有。继续吗？
14: 不继续了。
3: 可以，奖励你这个把车停在路边还得跟我们打电话啊。很积极
14: 一
3: 位朋友。哎，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14: 好，拜拜。
2: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的
3: 五分钟，
2: 哎，几分钟，最后五分钟了。各位如果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提醒各位，如果呢您此刻还在开车，还是双手紧握方向盘，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开车暂时就先别拨打了，没开的时候，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咱再来参与哈。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来吧，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9021，
12: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二号线58号群云卷云舒。
15: 你好，大春午超好。
3: 你好，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15: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1955年上映啊，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校园题材的儿童故事片，叫什么名字？
15: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不是，五个字，它是叫祖国的花朵。
15: 真不知道。好的，
3: 好
15: 的，好
3: 吧，
15: 谢谢，
3: 拜拜。
4: 88999021，
12: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刘美女。
16: 主持人好。
3: 哎，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奥斯卡最佳短片分别是

0: 老鼠的麻烦，猫的协奏曲，都是来自于哪一部经典的动画片？
1: 猫和老鼠。
0: 哎，没错。第二题，请问睢景臣啊，他有一个作品叫做《高祖还乡》，是属于元曲当中的哪一类？
1: 元曲还分哪一类？元曲，
0: 它是叫散曲套数
1: 啊，
0: 里面这一类，好吧，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4: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3号线44号群，小确幸。
5: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小确幸到哪里了？
5: 在家里楼下。
0: 好，已经到家了，来，准备好了吗？
5: 好啦。
0: 第一题，请问夏威夷啊，有一种以植物编织围绕在腰间，注重手脚和腰部动作的舞是什么舞？
5: 草裙舞。
0: 没错。来，第二题。
4: 第二题，请问雕塑《大卫》它的作者是谁？
0: 大卫的作者是谁？
4: 大卫作者是谁？
5: 大卫
0: 啊，大卫作者是大卫。
4: 他自己画自己啊。正确答案，米开朗琪罗。
0: 哦，
3: 错了。
4: 拜拜，
0: 拜拜。
4: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1号线4号群，张先生，下班快乐。
6: 非常大叔，下班好。
0: 下班好，张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李沧。
0: 李沧的朋友。
4: 哦，那就一直生活在李沧。
6: 工作在崂山。
4: 那你回家是不是得走海尔路？
6: 走铜川路这边。
4: 今天不走海尔路，以前走海尔路吗？
6: 走过。
4: 哦，
0: 最近修路了，伟超已经替你试验过了。
4: 你提醒一下大家，海尔路别走。
0: 比较堵。好，
4: 让给我走。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被誉为中国舞蹈界的奥斯卡，也是国内级别最高的青少年舞蹈比赛，叫什么杯？
6: 不知道。
4: 青少年舞蹈比赛，
0: 就舞蹈级别里面比较高的，它叫
4: 桃
0: 李
4: 杯。
6: 学到了，再见。
0: 拜拜。
4: 因为我们以前学校是艺术类的学校嘛，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们就会去参加那种桃李杯的比赛。
0: 是，我身边有很多舞蹈界的大拿们，
4: 就很牛。
0: 对，每一年都必去参加这个舞蹈比赛。
4: 也没看他们拿什么奖。
0: 哎，但是他们好像是我们学校是有拿过团体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4: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没错，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们就不要再打了，我们在明天、后天、大后天的同一时间陪伴大家。
4: 是的，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参加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有一些朋友呢正在开车，或者呢是不方便拨打电话啊，我们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呢，还是不建议边开车边拨打的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也最后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为您推荐的南极的磷虾油，来自我们青岛的
0: 冯石。
4: 哎，这家企业，那我们青岛呢，世界亚洲500强企业其实只有4家，海尔、海信、青岛啤酒，再就是冯石。所以我们不是一家小企业，给各位的磷虾油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给到大家推荐的产品，肯定是经过我们反复的验证了之后才给大家推荐的。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油，这一款呢在店里面金石广场就有店，他们的卖的是198一瓶，在我们今天129一瓶，但是呢我们不建议买一瓶，你买3瓶，因为3瓶299，回复一个字油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广播，
1: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0: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1: ，Free Music，
0: 自在生活
1: ，Free Life。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Belong to you。
3: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0: 这首歌来自于言承旭的歌曲，叫做《地心引力》，但是我导入库中的，其实相对来说会稍微的偏冷门一点点。但是怎么讲呢，言承旭，我说实话，
1: 帅哥，
0: 咱们说歌唱怎么样哈，
1: 人是真帅，
0: 哎，真是帅啊。来，后面还有几首歌，今天是什么主题专插？
1: 今天呢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歌曲奖
0: 哦，这个也是个奖项了。我们可以听听看，下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歌曲叫《呐喊》，没听过，说实话哈，真的是很陌生的歌曲，但是可以听一下啊。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叫做《呐喊》，后面一首歌大家都应该听过了，很有名，叫《江南》。我们听歌啊。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可以，好
1: 好
0: 听，
1: 听。
0: 不错啊！来，大头的妈这样的歌曲叫《青苹果乐园
2: 中午午夜别徘徊，来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让寂寞午夜说拜拜。
0: 唱得不错啊，稍微音质差点，但是不错。来，下一位朋友继续啊。好好好，唱的是眼红红。

0: 这是眼红红，来自于 Twins 的歌啊。来，我们继续啊，大龙唱的这首歌叫《要你管》。
1: 拽拽拽拽出房间，关上电脑，游戏电网丢一边。拽拽拽拽星期天，岛屿绿洲大海沙滩

0: 我看到名字的时候，
1: 很
0: 我
1: 欢
0: 以
1: 快。
0: 为是那个，要你管的灯，我以为是这首，
1: 我不知道你唱的是哪一首，我
0: 就是啊，
1: 没
0: 这
1: 听
0: 是
1: 过，
0: 哪一首？你没听过
1: 没
0: 吗？
1: 听过，没听过。来，下一位啊，乐意唱的这首小孩唱的什么歌？
0: 当我的世界不一样，
1: 啊，可以啊，
0: 那就让
1: 倔强。
0: 我不一样。哎呦，换歌了。坚持对我

0: 再把那个窗先摇上去，这个风噪声稍微还是大了点啊，但是可以的，好听啊，唱得真不错。这个呢叫做倔强啊，你别说这个歌确实不好唱，
1: 对，这首歌很难。
0: 很难唱。嗯，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是歌神唱的这首歌叫做《后青春的诗》，稍等，哎，等会儿，现在这个微信更新之后吧，真的就是，哎，随意研究
1: 你
0: 这
1: 可
0: 玩
1: 以
0: 意儿，
1: 潜心研究它一下
0: 来
1: 啊，
0: 看
1: 强
0: 一
1: 者
0: 下。
1: 不抱怨环境。
0: 后青春的诗。

0: 这个电力十足哈，最后
1: 嗯，
0: 哈哈可以
1: 他
0: 啊，
1: 有的时候这个调确实还挺高哈，
0: 好听啊，来
1: 嗯。
0: 下一位，这是我看看这首歌是什么歌？这首歌好像是没有听过，哦，好像是个组合的歌曲啊，是个全新组合，听一下啊，这是来自于五号军饼花唱的歌曲叫《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我们听一下啊。

0: 感觉有点那种。
1: 这个组合呢，叫墨菲定律。
0: 嗯，
1: 真的是一个全新组合。他们不算全新了，是2016年的时候组合，一男一女的这种一个唱一个写作的这个类似的这种组合形式。哦，这个歌确实
0: 感觉有点蓝调那种感觉
1: 啊。这首歌反正是这种情况的。
0: 嗯，
1: 好听啊，不错啊。来，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继续我们的听歌环节。哎，稍等，还有。
0: 哇，还有，
1: 哎呀，当然没有放完啊，我们接着听下一位国色天香的天线宝宝，这首歌叫做下一站天后。
0: 哦，
1: 这个歌就很有名了，听一下啊。

0: 好听
1: 这个天
0: 哎，
1: 线宝宝这个粤语发音太好了，真的是
0: 是
1: 太
0: 啊，
1: 标准了。要不就是你也是广东的吗？还是说
0: 应
1: 你
0: 该
1: 这
0: 是学习的，
1: 确实很喜欢这
0: 对，我
1: 个？
0: 感觉应该是喜欢学习的，
1: 真厉害，真
0: 嗯。
1: 好听啊！来，下一位，我们也是今天最后一位啊。这位是牧师唱的这首歌，哎，稍等，还有一个哦，深藏不露。稍等，我们接着听啊。
2: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

0: 唱那么长时间了，真的是你口不渴吗？不想喝点东西吗？
1: 确实想喝点东西，但是哈，就是咱们就是口渴啊，要选择一些就是不是很甜的东西。咱这个有点甜。
0: 那没事儿，我跟你说，这没关系。你上 KTV 你也不会去喝一些纯水吧，对不对？你也得来点饮料什么的。
1: 也行。
0: 而且尤其马上到了这个快中秋国庆了嘛，囤点在家里也挺好的。家里来客人了是吧？咱一块喝一喝，怀怀旧。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上的呢，还是一样，咱之前刚上过一次，叫女士香槟，老名字叫女士香槟，我们现在改名叫女士嘉宾。
1: 嗯，
0: 就是一些老牌子了，那、然后那个 logo 就是一个那个
1: 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头像，
0: 小女孩一个头像，
1: 就大家应该记得吧？这真的是老一辈子当中的一个国民的品牌了，七八十年代就70、90、80，一般小伙伴们家里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说，赶上好时候，咱就是开一瓶。还得偷偷着开，是吧？很多人分享那么一小瓶儿。那今天呢，我们这款呢是全新回归了。它回归之后呢，是保留了一个老味道，但是呢，它把酒精给去掉了。以前大家会说里面有一股酒精味儿，但现在是没有了，只有20%的果汁含量，再加上纯净的泉水，入口是非常香甜的，并且每公斤呢也是添加了蜂蜜作为一个口感的一个调配，带有微微的气泡感。它那个气泡感不是酒精了，就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有一股酒精。但现在完全不会了啊！怎么喝很简单，就是建议各位啊，
0: 怎么喝就这么喝，
1: 不是、建议各位啊，就是放冰箱里稍微一冰，那种口感会更加的清爽。三种口味，一个是橙子味，一个是巧克力味，还有一个经典口味。各位呢可以按照需求选择，主要是价格真的很划算。以前可能是卖的比较贵，并且这个呢，很难买，就真的很难买到。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59.9元到手12瓶，就60块钱12瓶。我们帮各位呢直接发快递到家，比线下门店要便宜很多。
0: 是的啊，所以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2个字叫女士或者老味道都行。
1: 嗯，
0: 回复老味道吧，这样会简单一点，因为这一切就是以前的老味道。有兴趣回复老味道3个字就行了。60块钱到手12瓶啊，和一瓶4块。5块吧，好像是，是不是？5块钱。
1: 5块。
0: 你在线下买不到，主要是不是？咱不是说它贵贱以及好不好买的问题，是买不到。所以呢，这个有兴趣，各位可以看一下，就回忆一下嘛，是吧？怀念一下自己的情怀。
1: 是的。
0: 有兴趣回复老味道就行了。最后一位啊，牧师唱的这首歌，如果山顶能够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这是一首怎么讲？周周和叫什么名字？我刚才查了一下，叫周周和小伙。嗯，听一下这首歌、
1: 它是今天3点钟上传的这个音乐。

0: 是这种风格的歌啊。
1: 哦，就是牧师不会录歌录到3点
0: 人家
1: 吧？
0: 有可能是这个点才睡
1: 天
0: 啊，有可
1: 哪！
0: 能这个点才睡。所以你都是晚上唱这个吗？
1: 哇，
0: 天哪，太厉害了这个歌啊！
1: 叫《如果山顶能够拉
0: 对，
1: 近我和你的距离
0: 这个是一个自媒体创作者组合，周周和小伙，他们是大概2018年组合的啊，2018年开始从在抖音发作品。你看这个组合其实挺火的，他们将近有300多万粉
1: 》。
0: 丝，但是我从来没有刷到过。
1: 哦，我也没有刷到
0: 好像每
1: 过。
0: 个人这个刷的抖音的爱好还真的就不一样，
1: 让
0: 就
1: 我去关注一
0: 我能
1: 下。
0: 刷到过谁，好像你能刷到谁，好像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还是一样的，就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去拍，因为抖音上太多了，咱中国多少人啊，对不对？正常情况下都会有一批会喜欢你的，会怎么样的，其
1: 那
0: 实
1: 我们
0: 都会
1: 今天
0: 有。
1: 拍那个狗熊哆嗦毛吧。
0: 我不喜欢。你喜欢那是你的，你去找一些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你一起拍，好不好？
1: 我没有朋友。
0: 你再这样的话，你很快就更没有朋友了。好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欢迎各位一会儿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游戏当中啊。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一会儿见啊。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